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

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根、目光还有风，根是万物的根。我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跟我诗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语言里，在我的基因里，根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那我所有的诗歌的出发点，可能就在这里。

0: 我叫拉珍，笔名叫那么卓玛。在这个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活中，有一天突然觉得还是想表达自己。我在高中时候写过诗，也热爱文学，我可能就不自觉地把这个爱好又捡起来了。洁白的春天仿佛是一次期待中的朝圣之旅，
1: 一身素白的你终于让我们在春分前看到了雪域的底色，这寂静的白终于按下时间慌忙的速度，生命的空白浮出水面。这洁白的春天啊，让我看见了大地的慈悲。那一刻，你认领了一条河流的决绝，一座空山无处安放的回音，一棵树木悲伤的独行。我也像一粒过滤的尘埃，时间和我之间再次相认。

0: 黑阴隐动处，我看见了宇宙小小的偏爱。
1: 你好，老板。
2: 你好。
1: 我要买个花。
2: 可以，好。
1: 我买束花，这多少钱？少一点。
2: 嗯，你先选，选好了。
1: 就这吧。
2: 这个吧。
1: 送给老师的。
2: 对。
3: 我就站着跟大伙聊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文学爱好者还有西藏文学的作者过来捧场，感谢你们。
4: 这次参加老师的新书发布会，想起了很多年前西藏的著名作家曾伦老师给我有一天来电话，他说有没有兴趣去鲁迅文学院培训一段时间，看看你行不行。来的学员都是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写诗的作者，全是这样子的。那么融入到这里面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一波这么样的人在这样子在培养自己的爱好，或者是说有一扇这么一个窗户在凝视着这个世界，可能这个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一种对文学的热爱和一种坚定。

동갔어요 시라 연말라. 比如说，我和朋友有一次周末去拉鲁湿地，可能走了半天，我突然发现拉鲁湿地是离你最近，在融入在城市当中这么一个喧嚣的周边，有一个如此宁静、安静、很美好的一个环境，滋养你的一切。

高处云朵连着云朵，山连着山，低处芦苇连着芦苇，湖水连着湖水，满眼的绿波荡漾在我的身体里，恍惚自己也变成一棵野草，在时间的低处被风吹着，周身一片万籁寂静，静得能听到风掠过草叶的响声，鸟鸣划破空气的声音，阳光与流水的交融声，那些响声都是寂静的，恍惚自己置身于时间之外的秘境，飘飘然然。

有一次我跟一个写儿童文学的一个笔友跟他聊天，说他写了黑颈鹤，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黑颈鹤这个动物是比那个鸳鸯还钟情于这种感情。那我说很多诗人的笔下都是鸳鸯，比喻一种爱情的忠诚和坚韧，其实黑颈鹤才是这样的。如果黑颈鹤有一个伴侣死了，这个另外一个黑颈鹤活不久，它会空中自杀似的跳下来。这就震撼到我，我就现在是这种如此变化多端的时代里比较起来，我觉得黑颈鹤的这种感情是无比的高尚，那么这个确实深深的触动了我，所以我就写了《致黑颈鹤》这首诗。

它们用黑白分明的身子打开光线，向万物献出美妙的和声。翅膀托起的远方，引领着你的目光，飞出一片。

起舞的影子被湖光擦亮，灵魂铺满露珠，你在近处沉醉其中，群山在远处略带羞涩的凝视。

他们钟情于一生的爱，是落座在星空上的白塔。如果某一刻收回羽翼，向虚空纵身一跃，那是给诺言赋予落日般的祭奠。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激发广大干部职工踔厉奋发，赓续荣光。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守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指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

0: 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利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驱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禁足干事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踏足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报道组带您重走察瓦龙，回溯十四军的行军足迹，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珍贵历史片段。
1: 慢一点，慢一点。

0: 上去了。呜、哦，不开玩笑，我刚刚以为我要挂在这里了。这里是林芝市柴峪县查瓦龙乡的松塔村的一座山上，刚刚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往那个方向呢是云南贡山县的顶中洛镇，和这里接壤，所以这里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同时呢，这里也是1950年10月份的时候14军42师126团1营进藏的第一站。
1: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年云南入藏部队的路线。1950年10月5日，由团长高建新率领的126团1营抵达松塔村。
2: 妈妈个人家的个月呢，可惜也能走了。那可惜个嘛，那中班能走。阿德恐怕的其实当军队妈妈呀，我的母的时候呢，阿德爹啥弄了，没了什么呢，电。不是电可动的，农业你家可动，可是日子热的恐怕。那我们军队妈妈，阿拉我的是，阿拉什么做的？阿拉这个不是，阿拉什么七十做呢？应的，这做应的，下做应的，做嘛个什么做的去？阿拉去哪了？安多去是？阿拉去哪安多？在罗锅罗是咋个跑的？阿拉。
1: 10月6日凌晨，126团1营从松塔村前往拉克拉。
3: 阿拉我爹的就跟阿拉共产党就跟说他人都不得是，说他人我也忙我一个去，妈给就跟罗锅罗不叫是。你妈妈个都阿都搞偷日子，我都知道我不，阿那罗锅罗都记了卡不知道，我不偷日日子到啥时候？我妈共产党帮妈妈帮我的就讲，我到妈娃了嘞，阿拉追不着了嘞。路加上这里的了，中间加上这里的了，我等下拖了，我那路拖的了。
1: 再往后，10月8日，126团1营急行后攻击必土。另一边，10月10日，由团政委程泽明率领的2营由德清前进，抵达必土与1营会合。随后，126团1营与125团3营配合，于12日进占盐井。说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惑：松塔村是进藏第一村，那为什么这一集在必土和盐井之后？原因是10月19日解放昌都后，除留126团1营于门宫，3营于盐井，其余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的5月23日，126团1营的战士们与本地群众一同在查瓦龙乡迎来了好消息。
4: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收听到了北京传来的十一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他们就将十一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每一个村的手上。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每个村民自发地来到了营房这里，一同庆祝十一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5: 真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
1: 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6: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14五，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居正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5年两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6: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

0: 德史会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十五五，我区将从六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还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2: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要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在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氧、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着手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2: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
4: 发布会上气氛热烈，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记者们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全面解读了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
5: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提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6: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一个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我们的海外受众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的。西藏自治区这个“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些成效。
7: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让人非常的振奋。
4: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要。

0: 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食物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
1: 我们注意到食物规划将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展现新时代新西藏的新面貌。
2: 最触动我的，一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二是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能切实感受到发展为了人民的初心。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故事。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的越好，理解的越深，贯彻的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精彩生动的宣讲凝聚共识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从光辉历程中感念党恩、感悟变化，继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不顾路途遥远，赴纳曲市各县区连续开展宣讲活动，每场宣讲现场都座无虚席。宣讲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3: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教育意义深刻，
1: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0: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深入浅出间，现场听众无不深受教育，备受鼓舞。 大家一致认为，西藏能有今日的崭新面貌，完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展现责任担当。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今后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5: 聆听自治区宣讲团专题宣讲后，我感觉备受鼓舞，催人奋进。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

0: 门诊大厅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以专业技术回馈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合作共建的惠民初心。
1: 医院开诊至今已经满了一年，像 ICU 手术室的临床科室均有华西派驻的专家进行帮扶指导，我们夯实基础，学以致用，以专业与真心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0: 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血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赋能培训，助力各级医院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真正把我们的医疗自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最终能够实现帮助我们自治区医院的高水平发展，服务好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未来也是会持续的从各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3: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真正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0: 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低碳转型驱动交通换新，从出租公交到市民日常出行，绿色车轮加速奔跑，一幅生态优先、民生共享的城市交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记者在走访城区街巷时发现，如今穿梭在街头的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车辆行驶平稳安静，告别了以往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营运车辆的直观变化也让一线驾驶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4: 我开出租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乘客舒适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0: 出租车全面面向绿色运力转型，是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护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升级落地见效。
5: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0: 作为市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大幅重塑城市交通面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
6: 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2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约32%，计划2026年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同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0: 从出租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点滴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在悄然深入人心。
7: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比起开私家车更方便也更实惠。
0: 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六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日喀则市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山南市一件，林芝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昌都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纳曲市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

0: 十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一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1: 纳曲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颂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 28号，墨竹工卡县举行矿企人才技术比武大赛。大赛采用理论考试加实操考核双线评价模式，设置矿山应急救援、电焊、电工等8个实操竞赛项目，吸引全县150多名一线矿业技术骨干同台竞技、切磋技能。比赛将进一步深化地企协作，培育技能人才。
0: 日前，琼结县2026年全民健身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来自全县的各界群众、运动员、演职人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体育盛事。本次运动会设置6大项、42小项，融合现代竞技与传统趣味项目。开幕当日，100米赛跑接力赛率先开赛。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月九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将按规定督察地方处理。
1: 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1: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

0: 你们两个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1: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这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炭，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你看您，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你敢！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干什么呀你？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打耳窿神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2: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啊，
0: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3: 是。
4: 高唐州
5: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4: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5: 好，走。
4: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0: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1: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0: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1: 吃不下。
2: 来阴天色，现在帮助。
0: 二娘，铁牛兄弟。快！
1: 铁牛兄弟，
0: 快！
1: 铁牛兄弟，
0: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3: 快点吧！
1: 等等，
0: 铁牛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1: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1: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3: 正是在下。
0: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1: 是
0: 啊
1: 是
0: 啊，
3: 我也是菜园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0: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3: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0: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3: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1: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0: 多谢，
3: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3: 只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妻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3: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诸人不得欺我，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根本就不一样。
3: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0: 娘的，
2: 这阴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再敢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
0: 天九兄弟，休养功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1: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那阴天赐又来了。

0: 认得他，俺劈了他。
1: 停留，休得鲁莽，你若再有反复，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2: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荒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2: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2: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2: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荒城抛尸街头！
3: 快点，全大官人！
2: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4: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手下死守！
4: 贼鸟死！
5: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券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6: 哦，老爷，
1: 铁牛。

0: 俺不连累你。俺姐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班救兵吧。
3: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3: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4: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5: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4: 李大在哪里啊？
5: 心慌逃走了。
4: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

0: 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1: 在，
0: 给我狠狠地打。
1: 是。
2: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0: 铁卷？铁卷在哪儿？我已派人去取。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1: 在。
0: 打。
1: 是。
3: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4: 出来的时候舅舅都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3: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5: 滚开！滚开！滚
4: 开！表哥！表哥！
6: 这小妞不错呀。
7: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0: 去一边去！
6: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啊、
8: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我们给啊！
6: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9: 哎，就是啊！
8: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6: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真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0: 带小子走。
8: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6: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8: 金娘，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4: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6: 带走，回山。
9: 走，
4: 表哥，
6: 走。
8: 表妹，表妹，表妹，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1: 里边请。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你想吃什么？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2: 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2: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
1: 嗨，
2: 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
1: 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2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2: 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
1: 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2: 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

0: 了，你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
1: 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你念叨念叨。
1: 嗯，
0: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的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五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
1: 嗯，
0: 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2: 可是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2: 就是，哎呀，
0: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2: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0: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2: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哎哎哎哎哎哎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0: 好好好。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还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山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您除害。

0: 无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乃良心死啊！哎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马队。
1: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2: 英雄。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

0: 叫一个享受。
1: 99.110元，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元。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元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110元，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元，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元，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元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6: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

0: 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

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万里江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井。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0: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英雄。走，跟我来。
1: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0: 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1: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快！
4: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
5: 二当家的，
6: 怎么了？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6: 抄家伙！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带兵，哪个前来受死？
7: 走。
6: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作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5: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8: 金定，
9: 你是山东清河人，
8: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9: 我自幼啊，父母走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8: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10: 好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给子明招呼一声？
11: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多他这双筷子。
10: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11: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8: 坐吧。
11: 哎，请喝。
8: 老伯，这位是。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10: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8: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11: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12: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1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8: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3: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
8: 来
13: 来
8: 来
11: 来来来来来。
13: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8: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我日常的话，有失信用啊。
13: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8: 吴老伯，
13: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肖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0: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1: 娘，您说什么呢？
0: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1: 要不然怎么样？
0: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1: 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4: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5: 不对，
2: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0: 老爷，
6: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0: 你怎么知道？
6: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0: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6: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6: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6: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6: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6: 你少给我提啊！
0: 哎。

0: 请进。
1: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

0: 恩赐谷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坐坐坐坐，
0: 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知道，
0: 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 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多刀。
1: 叫谁啊？
0: 叫您呢，您不就是五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五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呢？那您怎么样呢？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
2: 香草，
3: 哎，
2: 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1: 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4: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5: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4: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5: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

0: 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哎，
1: 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
2: 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0: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哎，
2: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 无论员外一家待我无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 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浩瀚，你这是要走啊？ 浩瀚，快，请坐。
0: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哎呀，
1: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没错，
0: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哎呀。 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尽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2: 请受我一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宋儿。
0: 其实我叫武松，你就是武松，正是。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0: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 预设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2: 孩子。

0: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3: 娘，不，
4: 老爷，
3: 娘，
4: 我跟你拼了！
3: 娘，
4: 娘，娘，娘。
1: 豆豆，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会奉命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脱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1: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哎，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

0: 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1: 啊！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0: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1: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0: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2: 滚！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0: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1: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0: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1: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2: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1: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2: 就凭你？
1: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2: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写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2: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
2: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哎，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1: 啊，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
2: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2: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2: 是吗？
5: 是啊。
2: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1: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
2: 快！
5: 娘子，不好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7: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6: 快去呀、啊！
5: 好，快去！
6: 哎，怎么了？
5: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6: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5: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6: 怎么样？相公，你真行啊！
5: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6: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5: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5: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1: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5: 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5: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5: 这
1: 哎，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5: 是，二位慢用。

0: 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的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1: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嗯。
2: 哟，力拔千斤啊！哼，
0: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告辞。
1: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哎，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3: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3: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4: 给，够不够？
3: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5: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6: 杨子，
0: 银子，
6: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0: 妥了，
6: 保准万无一失。
0: 哎，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6: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
6: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1: 走吧。
5: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2: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5: 哎呀，那好的。你们休息，我走了。
1: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嘿，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5: 嗯，
0: 相公。睡了吗？
5: 睡了。
0: 相公，
5: 啊，
0: 开工吧。
5: 现在。
0: 好。
5: 可是我怕万一等……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啊。
5: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0: 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再
1: 让你了。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1: 说。
3: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1: 说下去啊，后来呢？
3: 后来
1: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嗯，
2: 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3: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1: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3: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3: 是，
1: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3: 是。
1: 起来吧。
3: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3: 谢谢大侠。
1: 好了，走吧。
3: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这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2: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箱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五百九十九元一箱，今天立减五百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 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

0: 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

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

0: 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

0: 又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4: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5: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3: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6: 请大人行刑。

0: 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
1: 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
1: 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我大和尚。
0: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0: 怎么了，
3: 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0: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2: 哦，
0: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0: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2: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0: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1: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0: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呦，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呦，二少爷来了！哎、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二爷，哎，来，哎，这边，哎，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的。
1: 哎，殿下，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5: 少爷，少爷，
4: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0: 呀他我呀他我我
1: 啊呀少爷全都给我上
0: 本章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2: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0: 是热炽炎物爷了，抬走！
1: 是。
0: 我看着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2: 哎，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了后宫的，在干什么？
0: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
0: 哎，做什么缸？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
0: 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1: 好，
0: 前面还等着呢。
1: 是你呀，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3: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你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
4: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4: 不是师傅，是他先。
3: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4: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笑>
3: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4: 在下武松。
3: 武松，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
4: 武松、武二郎，
3: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
4: 哎，
3: 贤弟啊，
4: 哎，
3: 这是玉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4: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

0: 也有不是之处啊！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我二哥接风。
1: 好嘞，
0: 兄弟，请。哥哥，请。
2: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
0: 干一杯！
1: 干！
3: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1: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0: 对。
4: 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5: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4: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 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效据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
3: 反了算了吧！哎，
0: 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3: 哥哥，你们这是……
1: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
3: 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0: 嗯，
3: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0: 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4: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0: 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
4: 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
0: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如今奸臣当道，晨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
4: 山林效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
0: 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4: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
4: 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商量山。 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羊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
0: 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嗯，
4: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
0: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4: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 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0: 小二，
1: 来让。好嘞，客官您慢走。
2: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3: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2: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3: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2: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3: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2: 啊？
3: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2: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3: 哦，
2: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2: 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3: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2: 嘿呦，嘿，哎，来来来，喝酒。安静姐姐，哎呀，哎，哎，来，
3: 哎，来，先干了。沈兄弟啊，
2: 哎，
3: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2: 好，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3: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2: 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3: 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2: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3: 什么？乘龙快婿？
2: 啊？
3: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
4: 哎哎哎，来了来了，
2: 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5: 大侠，保重。
6: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啊，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是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这是自酿的春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亮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赌徒，
3: 他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官，
1: 考官，考官，
2: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3: 当家的，办妥了。
2: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3: 行，得了，走。
1: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

0: 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
1: 哎，不好了，火了！哎呀，
2: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2: 赶紧上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1: 这位头陀是
2: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0: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2: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0: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3: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800000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3: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0: 吴兄弟，
4: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0: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2: 走，
4: 走，
0: 走，走，走，走，
4: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
0: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天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2: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0: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5: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哟，
0: 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3: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0: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3: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
0: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2: 鲁达兄弟，
6: 哎，哎，武松兄弟，
3: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2: 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2: 好，
6: 哎，
2: 好好。
3: 大哥
6: 啊，
3: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2: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哎，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300-500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
7: 喝，
3: 啊喝，
6: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3: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6: 我想。

0: 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的玩儿，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 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上。来，干，干，干，
1: 好。
0: 干，来，
1: 来。
2: 嗯，好酒，喝，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哎呀，这里出去吧。
0: 走吧，走吧。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笑>
3: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笑>哎。 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啊，那也得说
4: 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 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弟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
0: 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2: 大哥
0: 啊，
2: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6: 走，
0: 走。

0: 杨铁侠，杨铁侠，小兄弟，你怎么来了？
1: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0: 喊我干什么？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干干干干干！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破老鼠，一锅端。鲁大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0: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

0: 就是跟婆娘犯冲。
1: 你说什么呢？你看，
2: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
0: 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1: 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3: 对，还做和尚。
4: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0: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天龙那厮死王八不出头。哎，
5: 陆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4: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5: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4: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0: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6: 你跳啊。
1: 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7: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哎，
5: 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3: 哎，对，这话对。
5: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1: 没问题。
0: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4: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0: 好，
3: 干
0: 干
3: 干，
0: 快快快，
1: 来
3: 来！啊！
8: 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9: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4: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9: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8: 是。
10: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谦大哥那来？
0: 对，

0: 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 好汉不可恋战，
2: 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3: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掉之后再上来吃酒。呀，
4: 开门啊，请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5: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或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4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7: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

0: 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货。

0: 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

0: 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冲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元，一点都不贵。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冲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冲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冲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0: 把这花和尚灭掉之后，再上来吃酒。
1: 死亡吧，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窠里，有什么屁用？
2: 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3: 大寨主，请
2: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
3: 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别怪我当初心慈手软了。哎哎，
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
4: 不是兄弟我夸口。 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2: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
1: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战，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2: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
0: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
0: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2: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
0: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啊！

那边走。

0: 跑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

哎，王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0: 孔二兄弟嘛，你怎么会来的？
1: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0: 来，千弟，快快请进，有事慢慢说。
1: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绢，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 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近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孝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0: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
2: 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楚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嗯，
3: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2: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 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了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4: 他娘的！ 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0: 哎，大哥，
2: 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0: 对，梁大哥说的对。
2: 梁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亏
3: 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2: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 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嗯，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两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荆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5: 好，
2: 大家看如何？
0: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
4: 咱
0: 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4: 嗯，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0: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6: 是，
4: 对，上山，
6: 去大义。
4: 好。
0: 嗯。
4: 哎，
6: 你这花和尚。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但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0: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7: 使鞭的孙子，死亡吧！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8: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7: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8: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胡说！
7: 饶你们不死！
8: 你少废话！
9: 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10: 大人言之有理。
7: 喂。

0: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2: 哥，大哥
0: 啊，
2: 这
0: 放箭，
3: 放箭！
1: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娘、
2: 哎、哥哥，
0: 秦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喝酒喝酒。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二，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4: 走，
1: 去吧，
4: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5: 嗯，山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6: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7: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8: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9: 是啊，该到了。
0: 哎，大哥，你来了。
9: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9: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9: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9: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9: 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
0: 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啊！
0: 哎，看，
1: 哎，武松兄弟，
0: 走。
1: 哎，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1: 嗯。

0: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在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0: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
2: 我不走啊，青州城！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3: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
4: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5: 哥哥也想你啊。
4: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5: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胡宝义送功名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
4: 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3: 你这话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4: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3: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
4: 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好，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喝酒，喝酒。哎呀，好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3: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 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大家请便吧。好，来，兄弟们呐，今天在这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
6: 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好，好，好，好，好。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聚大事。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3: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
6: 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 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3: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

0: 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 大哥，洒家跟石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安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1: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3: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3: 哥哥，我知道了。
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3: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4: 一路平安，
1: 告辞了。
3: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3: 哥哥，知道了，保重。
1: 走，走。
3: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3: 哎，大哥
1: 啊，
3: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
1: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3: 走。
1: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3: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怎么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5: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6: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6: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5: 好嘞。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6: 撤！走走走走！
1: 哎，跑！
3: 哎，大哥啊，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大哥，小心！
1: 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7: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1: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3: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8: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7: 正是在下。
8: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赌的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3: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1: 原来是你们呢，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6: 哎，走，上山。
8: 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啊！
3: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8: 这事儿啊，真是。

0: 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2: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这史进什么多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3: 史小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哎呀，
2: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3: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4: 我想打化州啊！
2: 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火。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5: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
2: 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3: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便交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2: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
3: 才有面子。是啊，是啊。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个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哎。
0: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6: 走，快点！
7: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
6: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7: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6: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7: 嗨，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
6: 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6: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7: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火带上梁山，将我们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功名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0: 来人，
8: 在，
0: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8: 是，
0: 去吧。

0: 来，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1: 这位师傅，鲁大师。
0: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

0: 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0: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0: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0: 请。大师，请。

0: 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1: 洒家并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1: 一家家。

0: 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
2: 朱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鲁智深的。
0: 哎，全场事关进来一个。

0: 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救的，好歹这也是画中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1: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1: 嗯，
0: 好，
2: 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5: 二哥，
6: 让开，你可想死我们了。
5: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
1: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
6: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5: 对，坐
6: 坐下，坐。哎，坐。
7: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
3: 好嘞。
1: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6: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5: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1: 是谁？
7: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1: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5: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之前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7: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5: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7: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5: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6: 柱子，坐下。
5: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6: 坐下。
1: 到底什么事啊？
5: 你说呀。
6: 哎呀。
5: 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1: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吴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6: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起来。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主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0: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

0: 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

0: 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

椒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

0: 75周年主题宣讲，精彩生动的宣讲凝聚共识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从光辉历程中感念党恩、感悟变化，继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
1: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不顾路途遥远，赴纳曲市各县区连续开展宣讲活动，每场宣讲现场都座无虚席。宣讲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2: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教育意义深刻，
3: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1: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深入浅出间，现场听众无不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认为，西藏能有今日的崭新面貌，完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展现责任担当。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今后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5: 聆听自治区宣讲团专题宣讲后，我感觉备受鼓舞，催人奋进。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聚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0: 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低碳转型驱动交通换新。从出租公交到市民日常出行，绿色车轮加速奔跑，一幅生态优先、民生共享的城市交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6: 记者在走访城区街巷时发现，如今穿梭在街头的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车辆行驶平稳安静，告别了以往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营运车辆的直观变化也让一线驾驶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7: 我开出租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乘客舒适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6: 出租车全面面向绿色运力转型，是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护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升级落地见效。
8: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6: 作为市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大幅重塑城市交通面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
9: 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2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约32%，计划2026年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同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6: 从出租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点滴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在悄然深入人心。
10: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0: 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比起开私家车更方便也更实惠。
1: 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投用，该冷库严格遵循国家血液储存标准建设，标志着昌都血液储存、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进一步筑牢临床用血安全屏障。
2: 走进昌都市中心血站成分制备科，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完成血液分离、入库冷藏等一系列工序。作为昌都市中心血站优化血液储存体系的重点民生工程，此次投用的智慧冷库集成了恒温恒湿、精准调控、24小时实时监测、智能预警、数据溯源等多项功能，可存放冰冻血浆10080袋，充分满足全市未来5年的临床用血储备需求。
3: 智能化冷库它分为两个库，一个是红细胞库，另一个是血浆库。我们还配备有24小时湿温度的记录以及断电保温功能。随着我们智能化冷库的使用，血液合格率也得到了保障。
4: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血液制品的入库、分类存放，以及定期的进行一些库存的盘点，来确保血液制品从入库到发往医院的全过程都是安全的、可溯源的。智慧冷库建成之后，血站专门邀请了专家过来给我们组织了培训，操作还是挺好上手的，更方便了。
2: 硬件智能化升级的同时，精细化全流程管理举措也同步落地。昌都市中心血站专门建立线上智能值守加线下定时巡查的双重保障机制，牢牢守住血液储存安全底线，为昌都市临床用血工作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中心血站将进行智慧化采血系统的投入，实验室实现流水线的管理，医疗机构用血信息互联互通，精准预判用血需求，做到科学载、精准供，持续为全市人民用血工作保驾护航。
2: 日前，自治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召开，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主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情况通报。会议强调，要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推动执行重点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牢固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全面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一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6: 纳曲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
2: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感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7: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 全国未成年人

0: 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两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河北雄安新区昨天举办人才项目供需对接会，6家重点人才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项目核心技术、发展优势及合作需求。8家重点疏解央企与18家优质人才项目企业洽谈衔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陕西段昨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世界最大直径高铁专用土压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昨天在湖南长沙下线，该机开挖直径14.57米，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1万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下线后，盾构机将拆解分件转运，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经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昨天，江苏淮安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安枢纽立交地涵水下工程通过验收，刷新世界同类型水立交规模纪录。该工程为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江苏单体投资最大水利项目。验收后，京杭大运河将逐步恢复主航道通航，助力汛期防洪排涝。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0: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1: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2: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3: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4: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5: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是谁啊？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1: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2: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
1: 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2: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

0: 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3: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2: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压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闻报，来报了来了，请问
1: 小蔡，
0: 来一张吧。
1: 彩虹，
0: 来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来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2: 一点
1: 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到南山上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0: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1: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2: 赵妈妈怎么样？
3: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3: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3: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3: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3: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不得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炼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
6: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6: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6: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6: 以后

0: 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1: 说得对呀、啊。
2: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3: 军长
2: 你好。
3: 军长，
2: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2: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
2: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2: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2: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6: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2: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6: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7: 请。
6: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6: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6: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6: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7: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6: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7: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6: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7: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

0: 人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
0: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1: 讲吧，老弟。
6: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5: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5: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7: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8: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7: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5: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

0: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为

0: 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5: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6: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5: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7: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5: 那么说是少壮。
7: 哎，
8: 首长洗脸吧。
7: 嗯，
5: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6: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5: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7: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7: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10: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7: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9: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7: 啊！
9: 里边坐吧。
7: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6: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7: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0: 开始吧。
4: 开始，放。

0: 你要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快，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0: 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2: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2: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2: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0: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爷爷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快点，快，快，兔子。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又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在菏泽城集，
1: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饭，肥油不沾，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逸仙府卡其选菏泽城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玉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玉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

0: 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走苏州河吗？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1: 送炮兵团。
2: 走。
1: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2: 什么事啊？
1: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2: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6: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2: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6: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6: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1: 站住！干什么？
7: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1: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1: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1: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1: 哎、哦，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 小心点，
7: 别动！哎，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1: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1: 站住，
7: 站住。
1: 我可开枪了，
7: 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7: 不动！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爆破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让他去啊？
0: 你没想，
2: 连长，
1: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1: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

0: 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

0: 是，
1: 是。
2: 刘副司令，
3: 总算，
2: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2: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2: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4: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5: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3: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6: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2: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6: 我明白了，总座。
2: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

0: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1: 者，报告，
0: 概不追究。
2: 进来。
3: 战报。
2: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4: 命令部队死守。
5: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2: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5: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2: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5: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2: 那
5: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2: 副司令，
5: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2: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5: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2: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5: 是哪来的？
2: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1: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

0: 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

0: 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

0: 大堆，真吃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那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精彩生动的宣讲凝聚共识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从光辉历程中感念党恩、感悟变化，继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
1: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不顾路途遥远，赴那曲市各县区连续开展宣讲活动，每场宣讲现场都座无虚席。宣讲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2: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教育意义深刻，
3: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1: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深入浅出间，现场听众无不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认为，西藏能有今日的崭新面貌，完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展现责任担当。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今后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5: 聆听自治区宣讲团专题宣讲后，我感觉备受鼓舞，催人奋进。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聚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0: 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低碳转型驱动交通换新。从出租、公交到市民日常出行，绿色车轮加速奔跑，一幅生态优先、民生共享的城市交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6: 记者在走访城区街巷时发现，如今穿梭在街头的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车辆行驶平稳安静，告别了以往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营运车辆的直观变化也让一线驾驶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7: 我开出租车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乘客舒适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6: 出租车全面面向绿色运力转型，是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护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升级落地见效。
8: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6: 作为市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大幅重塑城市交通面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
9: 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2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约32%。计划2026年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同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6: 从出租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点滴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

0: 再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在悄然深入人心。
1: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比起开私家车更方便也更实惠。
2: 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投用，该冷库严格遵循国家血液储存标准建设，标志着昌都血液储存、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进一步筑牢临床用血安全屏障。
0: 走进昌都市中心血站成分制备科，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完成血液分离、入库冷藏等一系列工序。作为昌都市中心血站优化血液储存体系的重点民生工程，此次投用的智慧冷库集成了恒温恒湿、精准调控、24小时实时监测、智能预警、数据溯源等多项功能，可存放冰冻血浆10080袋，充分满足全市未来5年的临床用血储备需求。
3: 智能化冷库它分为2个库，一个是红细胞库，另一个是血浆库。我们还配备有24小时湿温度的记录，以及断电保温功能。随着我们智能化冷库的使用，血液合格率也得到了保障。
4: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血液制品的入库、分类存放，以及定期的进行一些库存的盘点，来确保血液制品从入库到发往医院的全过程都是安全的、可溯源的。智慧冷库建成之后，血站专门邀请了专家过来给我们组织了培训，操作还是挺好上手的，更方便了。
0: 硬件智能化升级的同时，精细化全流程管理举措也同步落地。昌都市中心血站专门建立线上智能值守加线下定时巡查的双重保障机制，牢牢守住血液储存安全底线，为昌都市临床用血工作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中心血站将进行智慧化采血系统的投入，实验室实现流水线的管理，医疗机构用血信息互联互通，精准预判用血需求，做到科学载、精准供，持续为全市人民用血工作保驾护航。
0: 日前，自治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召开，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主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情况通报。会议强调，要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推动执行重点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牢固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全面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1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6: 纳曲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宋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7: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

0: 本之秘。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河北雄安新区昨天举办人才项目供需对接会，6家重点人才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项目核心技术、发展优势及合作需求。8家重点疏解央企与18家优质人才项目企业洽谈衔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陕西段昨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世界最大直径高铁专用土压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昨天在湖南长沙下线，该机开挖直径14.57米，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下线后，盾构机将拆解分件转运，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经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昨天，江苏淮安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安枢纽立交地涵水下工程通过验收，刷新世界同类型水立交规模纪录。该工程为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江苏单体投资最大水利项目。验收后，京杭大运河将逐步恢复主航道通航，助力汛期防洪排涝。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高原的风拂过山野与湿地，吹动最朴素的盼望。在八达村，次仁拉姆将山间的虫草贝母融入古老的配方，制成小罐茶。麦地卡湿地的护林员次仁拉加正用脚步守护生命的边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风起乡土》。巴达村，这个嘉黎县境内的小村庄，地处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交汇之处，境内有上万亩原始森林，麦地藏布江从境内蜿蜒流过，滋养着这片纯净的土地。良好的生态孕育出上百种珍稀野生动物，500余种珍贵藏药材。在村民心中，这里不仅是家园，更是藏北高原上一处珍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人们不仅从土地中获取生计，更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确认着自身。江巴老人手中正在制作的是巴达村妇女代代相传的头饰姿玉。
1: 他几千的生意呢，俺的生意呢，俺妈生意呢，他农就这个农说给推农了，碰生的天掉，那他现在每年每年每种给减价时的都是生的自由能够等个大去，本来在西昌做啥大样们呢，干冬着样们呢年冬着，天着急着送来呢，现在每年跟着过日子，他我说给就这个的，朋友生个的开心，吃了了那生个的是对了呢。代替红提供过来，人家明年是大了的是怎样的？他安的安的生个的呢？他我说龙背给清淡给这种个的，蒋家生的这些都人过了大区，朋友过了大区这样的，他那是这些多的。
2: 他些多。
3: 那什么叫高端？搁里再几瓶。
0: 穿戴好这些传统的配饰。次仁拉姆带着村里的舞蹈队来到湖边。作为巴达村合作社的主任，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孕育的丰富物产。他想在家乡的宣传上、产业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1: 真的是的，我说个合作社的，的生意呢，挺安的生意呢，合作社给，伢们的铺出啥生意的是，还挺土著生意呢，那接触过的，满足给拉最大，技术的都是顶个了，蛮大嘛去，还铺出啥的，拥抱生意也不干我们的，但挺加入他的这些的，但我说，合作社的现在每年给呀，伢们也不是习惯的是，他开酒就是。开酒就是免在的，他说他融融别弄了，免在的他说给接触过的，通工也不弱，通工也不的对了，通工对了怕，开了酒才被免在的，你说是？
0: 是。次仁拉姆上任巴达村合作社主任之初，面对合作社经营洗碗厂效益不佳的困境。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村庄周围丰饶的群山，那里蕴藏着珍贵的虫草、贝母、红景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变成特色产品？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在村委会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成员们的抵制反对。大家的顾虑很深。

0: 际。药材的采集、加工和销售，涉及品质、安全与资质等诸多问题，村民们也缺乏相关经验和技术积累。转型之路看似遍地机遇，却也暗藏挑战。质疑声没能吹散次仁拉姆心中那粒从山野间带来的种子。他明白，乡亲们的谨慎，恰恰源于对这片山川的敬畏。次仁拉姆先从拉萨开始了他的探访，科研院所、藏药企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将来自巴达村的虫草、贝母样本一一呈现。专家的解读让他第一次用科学的语言重新认识了家乡的山野。
1: 但你都你是在送螺丝的能啊，加拿给杭州做的螺丝子送了，他送比巨人弄了看着是的，但是呢，提出了他创作开了那些电摩的嘛，提对了，可是给他让创作给没事给加了他加了做过嘛了，通知他他说了。恰战落了嘛？这座西，这座人他宁把他定个了三位也包装成的连锁，他的锁才都三十层的西，他的西才都容易给通工的了，也家都才都三十层的西包装的，他的锁才都了，他的装的，他应对了俺妈，我说龙边的来不晓得啊，可他我说龙边弄了，满载日记那个累着不停的走，他说你要在他的西中间那进来走呢。
0: 浙江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又给次仁拉姆带来了新的启发。他看到那里的乡村如何将普通的茶叶、山货通过精心设计和标准生产变成备受追捧的商品，依托本地资源却能走向广阔市场。这个他亲眼所见的成功路径深深印在了心里。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如何规范地做。
1: 这边放贝母，然后这边放那个虫草，这也挺好的。
0: 从包装质检到品牌，每一步都需要学习和构建。杭州的经验不仅是一个灵感，更是一份具体的路线图。有了方向，次仁拉姆开始着手把想法落到实处。经过谨慎的尝试和调整，合作社陆续开发出了五六样特色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款融合了虫草、贝母、红景天等药材的茶饮逐渐显现出了市场潜力。
1: 还有我们的，凉吧。

0: 이래 동체 넘치 아유
1: 네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这个极品茶庄。这个极品茶庄的话，主要就是产品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的渠道。合作社采取了线下展销加线上推广的双线策略，这些努力
1: 逐渐为产品织就了一张跨越地域的销售网络。一阵正宗看听着兰州的这边呢，家里县跟正宗那去，他是听的县正宗看嘛，我来听的县州的这，听南西给济南弄了嘛，加南给啥了，杭州的、成都的都是了嘛，嗯，正宗是个听的兰州的这，听着才对了他嘛，就是个人我说给推销是的，做嘛嘛，我做是的县产品，我做县重量的，那县州才对了。
2: 随着产品逐渐打开市场，新的课题

也随之而来。如何让更多的村民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份共同的事业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合作社开始思考，如何将销售这件事从村委的任务变成大家共同的行动。

0: 生个，那但我说忙起，我说出门用天干给利息嘛，赚多的。但是他嘞，他老你到你这个路上嘞，那他忙做穷了，他娘嘞这都几千的啊，说装作穷用的，娘嘞对了，长马路给吃完春的皮子都得赚就大多少了，怕接着个这读书嘛都稀稀这都大忙做穷的，他那些给苦说给过农村的他那稀稀多了，干嘛的嘞这干嘛的他那些他忙做开始生的那他微信的图书弄了，假期我是我心不疼的，累见我对了，他可是给朋友圈图书弄，下对了两个忙不饿死的，他去带你生的，我是创作从二月天干。可是的总的了，我们这忙做的工作给小姐不大，能忙那都票提了钱的。
1: 当合作社的事真正被理解成大家的事，变化便开始在更细微处发生。分红的那一天，账本上的数字变成了每户手中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更是对合作社属于大家这句话最直接的印证。从采集药材的辛苦钱，到年终分红的喜悦，两份收入稳稳地落在了村民们的手里。看得见的回报，巩固了大家的信任，也让这条依靠本地资源、融合现代思路的乡村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实而充满希望。
0: 给创作农给对面在都是他南区日了工作的了过了过去生个的满足了南区能来不了我来我他建议现在拉过的军政生个那他面子生个人的大人中给的靠大片里面人中给的差的对了他接着给的单位生个所以那样过对了在我看里啊过去的了好对对帮个他都是公布去过下来过下来他那些怕嘎去那是喜剧他的喜剧人他可是给他南区我说给接下来他那些个不过住的了他不过才的了三年都是个视频他都是去工才的我说了他离开的礼物是他都是怕东西才的是工人

0: 产业的根扎在故乡的山野。当产品走出大山，收益装进兜里，一种更深层的共识也在合作社和村民心中生长。
1: 知道，中。
0: 这片给予馈赠的土地，更需要细水长流的守护。从向大山索取，到与大山共生，这条振兴之路也因此被赋予了更长久、更绵延的生命力。次仁拉姆目送着霍林队入山。当巴达村的人们学会与大山相处时，而在山的另一边，麦地卡湿地，霍林人次仁拉家收拾好干粮和望远镜，即将走入一片更为辽阔的现场。
2: 这方面我的技术家大学同学是比较厉害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再加上这边积雪特别严重，暴风雪也遇到过。二到三月份是那个，此时是降雪量最大嘛，雪豹还有豺狼都，就是找不到车的就过来觅食嘛。那时候就是威胁人畜安全嘛，我们就是，给我们设置预警装置，布置隔离带嘛，然后给牧民加固出菌嘛，然后发防守指南。
1: 在生命最脆弱的时节，巡护员的巡逻不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场与时间、与天敌、与未知风险的静默博弈。

0: 每年春天，当季风唤醒高原，麦地卡湿地便成为成千上万候鸟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而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这一片湿地不仅是家园的风景，更是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承诺。
1: 春天四到五月份，这是候鸟北归的季节，有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麦地卡湿地停歇、繁衍、栖息。这个美丽的湿地也是我的家园，我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湿地。随着候鸟越来越多，游客也就来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0: 人迹渐多，意味着自然的宁静正面临新的考验。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次仁拉加和当地的守护者们心中充满矛盾。他们既希望人们看见麦地卡无与伦比的美，又担忧脆弱的生态被不经意打扰。
1: 六到七的话是鸟类产卵的关键时期嘛，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巡逻，要守护这一块有很多狐狸、野狗等天敌频繁出没，然后为了守护这些脆弱的生命，我们分成四个小组，即将划区责任区。
0: 责任区的划分，让守护从一份朦胧的心愿落地为一份清晰而坚韧的职责。在狐狸与野狗出没的黄昏，在晨露未息的清晨，巡护者的身影成了湿地最可靠的坐标。这份守护无关宏大的叙事，只关乎最细微的生机。
1: 我们每人每天要步行，要穿行在泥泞的沼泽、陡峭的山丘和风雪交加的高地。我们不仅要阻挡捕食动物，还要劝导游客保持距离、拍照闪光、禁止喧哗嘛，避免惊扰青鸟、孵卵。然后就是那个六七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处隐蔽处发现了三枚即将卵化的黑颈鹤蛋，周围有狐狸脚印，我们搭建临时防护网，并轮流值守三天，直到幼鸟成长羽翼。
0: 那三天的轮流值守，是人类给予自然最庄重的守护礼。没有惊天的壮举，

0: 只有风中的助力，雨中的凝视，为脆弱的生命筑起一道无声的屏障。
1: 有一年冬天，我自己救过一只患肺炎的白鸽雁，连续20多天的喂药、保暖、换药，直到它展翅飞向南方。那一块，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当那只患病的斑头雁在次仁拉家的掌心重新感知到暖意，守护的意义便超越了季节，跨越了物种。当康复的斑头雁终于振翅，融入南迁的鸟群，它所带走的不仅是高原的阳光，更有一份被人类双手重新托举过的对生命本身的信赖。生活中，次仁拉家会将巡护中遇到的美好描述给孩子们，让保护自然的种子悄悄落在他们的心里。
1: 哦，但你讲的那些呢？大家看，人比起是技术强，那个强，没得可能咱们有比起重重艰难做的。
0: 在他眼中，守护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可以传递的生活方式。在食物匮乏的严冬，当雪豹、棕熊与狼群下迁觅食，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再次重叠，古老的冲突暗流涌动。在这片珍贵的湿地上，除了设置预警、加固畜圈等防线，居农村合作社的村民们在村委的带领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好的解决之道。他们将散放的牦牛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管理，这不仅减少了牲畜与猛兽遭遇的机会，降低了袭扰风险，更通过科学轮牧节约了养殖成本，也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1: 当你给牛龙虫族人民的这是家乡隔离呢你同解密就比克罗了，大军比克东，韩国的马上做的通道在这里。这印度，他啊，亚尼嘛，俺那边人民工作的，他是离开联盟的，接着是呢，就做忙不灭掉，就做担保，俺平安个子，在这说的。这印度，每次看像当面忙忙事情都靠解决。这里先，新闻妈妈是用给多个介绍新的，他说，女性这个马上那男的呢，吃鸡啊啥啥是，但是，送女性点个是，他接触过去之后，送女性给马上，等着弟弟得了，不急看了看上给马上，送的通道等着这里，这印度，但是，娘娘你可能呢，小弟弟给队长送去上红掉，哦。这个呢，来用的给马上到的这个，对你去在队长。这印度，来个小队的这个，人肯定是来了，现在人做卡桩嘛，一点嘛。好，做卡桩的，哪里这个呢？但你们就得来过来，通道停止起来。
0: 政府拨款买牛，合作社的牦牛数量增多。为了保障合作社冬季饲草储备安全，扎多书记带领社员盘点好库存，并第一时间向乡政府汇报饲草短缺的情况。

0: 几个月就才用你就算绝壁他就喜欢呢他男子就简直蛮闲干不答应答应了他把一点钱也是洗车的他你那里做啥子你一点无论的车洗了他们帮你心情没大他自己心情差不多他呢站在心呢落你可能去了啊，对，大姐看个地下来的，我去牛地来的，等到长马路了，对，蹲去，躺在手里，他听到了那么些长马地的，对对对，他路，啊，那地从来没喊人盯了么的，这是，牛骨头了的。
1: 每年春季的毛宁分龟和夏季稳定可栖的分红。让合作社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在冬季猛兽环伺的担忧中，村民们依然有一份来自集体的坚实的保障。分红不仅改善了生活，更改变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当生计与湿地的健康更紧密的连结，保护便从一项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共同的利益和自觉。这种由内而生的动力，正是那条最牢固、最持久的安全线。
2: 啊，忙熟了啊，老坑上的几口子做过去肉，他啊，我也呢啊，打完俺皮可能能给。工程给马上自由的，这都记得是呢。啊，那个雷教他的干嘛他了？啊，在啊，我们啊，西方出家，阿松啊，他的你们给啊，你们工程去的，啊，同他谈的去的。我东卡林呢，啊，芯片给马上呢，啊，他工程自由的，啊，都记得是呢。啊，企业，我雷教马他的是呢，啊，刚刚刚上跟你说几时是呢？啊，趁着给马上谈的对不对？
1: 合作社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枢纽，不仅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更在无意间扮演了湿地生态的调解人。风起乡土，吹拂的是同一种盼望，连接的是同一片高原。在八达村，风带来了古老配方的灵感。在麦地卡，风托举着候鸟的翅膀，也丈量着寻护者脚步画出的边界。从一味茶针的创制，到一枚鸟蛋的守护，从留根采挖的自觉，到人兽共存的智慧，看似遥远的故事，实则扎根于同一条根脉。那是对生态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当发展凝聚共识，当守护成为习惯，高原上的人们便在这山水之间写下了一份关于共生与希望的生生不息的答案。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3: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
4: 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5: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你们看，
6: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5: 看，千尺窗。
0: 记下来，千尺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7: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
1: 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上。
8: 是。
1: 对，这个千尺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

0: 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不，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通知山下的目标，十几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1: 预备。

0: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1: 关上。
0: 哟，
1: 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0: 是。
1: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0: 是。
1: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1: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5: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1: 奇怪，
6: 子乔，
1: 请你说吧。
5: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呀，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

0: 吴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

0: 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1: 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嗯。

0: 藏起来，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盖好，埋起来。
2: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3: 刘参谋。
2: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3: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4: 老大伯，
5: 大伯，
4: 老大伯。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3: 老大伯，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啊？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伯，
0: 哦。那上不去呀、
1: 啊！是啊，
3: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0: 没有路吗？
3: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3: 有人上去挖

0: 过没有？
1: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伟？
3: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0: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你们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信不受！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了你！啊！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

0: 地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

0: 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服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服 的肉松饼啊，能吃到

0: 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有什么？新人沟的响枪。
2: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快点的，
2: 说说，站立。
3: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5: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3: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5: 打着他没有？
3: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到华山，腿脚可快呢。
5: 哦。
3: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3: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5: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3: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6: 对，
7: 就住在这儿。
8: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1: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了。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6: 对。

0: 子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3: 还没呢。

0: 别冻着他们。
1: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
4: 真叫人着急啊。
2: 刘参谋，找长生林逮鹿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0: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1: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6: 娘，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6: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6: 娘，您别说了。娘，那他们呢？
7: 不行。

0: 是为了谁？
1: 我怎么了？
0: 跟他们说，
1: 你还说什么呢？
0: 告诉他们。

0: 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干嘛？
2: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道岔，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2: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6: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7: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9: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8: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8: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8: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9: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8: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3: 对，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2: 同志们，山上见了。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刘参谋。

0: 现在出发。
1: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2: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2: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3: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3: 不行，
2: 给我竹竿。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2: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2: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3: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2: 刘参谋，

0: 刘三龙，我来。
1: 老孟。

0: 我们现在已经侦查。报告。
1: 什么事？
2: 爹爹，
0: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1: 司令。
2: 来来来来来。

0: 还要喝您的喜酒了。
1: 啊，进来了，进来，太太。啊。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0: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1: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1: 副官，
3: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0: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7: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5: 太有食欲了
7: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7: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7: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6: 哎，是的，
7: 特别的有食欲。

0: 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嗯，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云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齁高的。

0: 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
0: 就你们，
2: 快快快，
0: 快点快点。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4: 成功，
5: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啊，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7: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7: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啊，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8: 是啊，
0: 两天，
8: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9: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8: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8: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8: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8: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0: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8: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8: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看你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吧？没问题，开吧。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2: 刘参谋，给我两个手榴弹，我也去。老大同志，
1: 找到他了。
2: 老大，别动，
3: 敢叫我就打死你。下去，
2: 走。
3: 北风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3: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3: 北风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3: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3: 千尺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3: 口令呢？
1: 大叫。
3: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4: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5: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6: 谢谢司令，
7: 谢谢司令。
5: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交枪！
1: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2: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
0: 穿着，别冻着。
3: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给你这，
3: 什么这样，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4: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4: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5: 混蛋，再走火枪毙！
4: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啊，还待会儿呢。
5: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4: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5: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0: 是是。
2: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4: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4: 是是，那一定一定。
6: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7: 哟，
6: 白尺墙再加个哨兵。
7: 是，
6: 都给我睡下，睡下。
8: 胆儿小鬼。
2: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仓库里，加入西风。
6: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牵制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9: 偷袭恐怕就困难，
2: 白尺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6: 站住！快点！大厅，
10: 干什么？
6: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10: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11: 他自己不会送去，
10: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6: 哎呀，解放军，
0: 站住站住，
6: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0: 怎么了？

0: 说，手上完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1: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3: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2: 交枪！
4: 交枪！
2: 交枪！交枪！
4: 交枪！
2: 交枪！
1: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苍龙岭。
7: 哥哥，你要来的媳妇，哎，冲你打起来。哥，
8: 英长，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的媳妇儿来。

0: 什么？
1: 马强，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放心好。
2: 白宫，白宫，
3: 怎么了？
2: 白宫，
3: 怎么了？
4: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2: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5: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2: 什么
3: 信号？
2: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6: 是。

0: 司令，司令，
1: 司令，
0: 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2: 完了。
3: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天窗，天池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

拐杖，谁要是敢往回退，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5: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6: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5: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5: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5: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扒不下来啊。
6: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5: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7: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

0: 来，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4: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4: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

0: 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举起手来。

0: 江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你看，再走。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

0: 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鸡腿真好吃。
5: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4: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6: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4: 你是谁？
6: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4: 营养小博士
5: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6: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4: 这个
6: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4: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6: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4: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7: 图片上的这些场景当中发出的声音是由谁发出的了吗？比如说第一个二胡，谁来？二胡是由谁？你说。主要拉的是什么？
8: 主要拉的是它的琴弦。
7: 对，琴弦，对吧？是由琴弦怎么样把这句话说完整？
8: 是由琴弦震动发出的声音。
7: 非常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帮姐妹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露露哥哥。拓宽教学边界，共享优质资源，欢迎来到帮姐妹朵超级课堂。声音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朋友，清晨的闹钟，窗外的鸟鸣，课堂的铃声，它无处不在，却又神秘莫测。声音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能听见花开，却抓不住风响？今天，让我们跟随徐燕老师一起走进奇妙的声学世界，解开声音的产生背后的科学奥秘。相信在这堂课中，我们不仅会听见知识的声音，更能触摸到科学探究的脉搏。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超级课堂。
1: 好，上课。
2: 起来。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之前老师看到一段美妙的视频，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请大家看到。
0: 我们的科学课堂是从几年级开始有的？
3: 一二年级也有，但是一二年主要是一个没有相对来说这么难，就是主要以开拓提高兴趣为主。然后三四年级开始，就是从三到六年级就开始有那种笔试，还有那种就是相对于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让小孩去学，衔接到一个中学的一个科学的话，从那个小学角度的话，有些家长就是不太重视，但是他的话就是已经在初中，对于初中来说，他延伸到一个物理，然后还有一个生物，还有一个化学，还有一个地理，上面整个知识层面上的一种基础的
0: 铺垫
1: 来进行学习。那从我们的这堂课当中，同学们想知道哪些关于声音的知识呢？你说，
4: 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1: 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好，请坐。你说，
5: 各种乐器是怎么组成美丽的声音？
1: 各种乐器是怎么组成美妙的声音的？好，请坐。我们今天呀，就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声音的产生。古代诗人是这样子描述他所听到的美妙歌声的：空中几处闻清响，欲绕行云不遣飞。意思就是啊，鸟儿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以后，都舍不得飞走了。那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过哪些声音呢？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你说，
6: 读书的声音，
1: 朗朗读书声最动听，对吧？请坐。你说，
7: 鸟叽叽喳喳的声音，
1: 鸟叽叽喳喳的声音啊，看来你很喜欢大自然。
8: 下雨时滴滴答答的声音。
1: 下雨时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多很多，对吧？好，那么有没有同学听到了我们上课的铃声？你来说一下，当你听到上课铃声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7: 我会很急匆匆地跑进教室。
1: 你为什么要跑回教室呢？
7: 因为要上课了。
1: 因为你听到上课的铃声，你就知道要上课了。那这里就说明声音能够给我们传递一些
2: 信息。
1: 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对吧？
9: 对。
1: 好的，你们能从这些声音里面获取哪些信息呢？
10: 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唱歌。
1: 好的，来，请坐。你说，
7: 喇叭的声音。
1: 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7: 那个就是汽车来了。
1: 有汽车来了，你要注意怎么样？
7: 安全。
1: 要注意安全，要注意避让，对不对？好，请坐。
11: 鼓掌声音。
1: 所以这里感受到了，我们的声音可以给我们传递
2: 信息。
1: 除此以外，我们在听演唱会的时候，如果你靠喇叭很近，你会感觉怎么样？整个人都是被震起来的感觉，对不对？
2: 对。
1: 这里说明声音可以传播
2: 力量，
1: 是能量，准确一些叫能量。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声音可以传递
2: 信息和能量。
1: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有这么多声音了，这些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呢？先来猜想一下，我们可以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弹琴的时候，我弹的是什么？琴弦，对不对？
9: 对，
1: 是琴弦。

0: 这样一拨，他就怎么了？
1: 抓住上面一个。
0: 他原本动没动？
2: 没有。
0: 但是我一拨，他就怎么了？
1: 动了，抓住上面。
0: 他就动了，然后顺便他就发出了
3: 声音。声音
0: 这个动怎么形容？你会什么乐器？
4: 扎念。
0: 你会扎念是吧？好，是怎么让他发出声音的？
4: 是用手弹那个线。
0: 那个线怎么了？
4: 那个线动了。
0: 怎么动的？
4: 是被按住了，然后才动了一下。
0: 第一个，哎，只要动一下，它就能发出声音，这是他的猜想。注意啊，猜想没有正确也没有错误的说法，明白了吧？就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你会什么乐器？
5: 扬琴。
0: 扬琴是怎么发出声音的？
5: 敲打那上面的线，它就会产生声音
0: 了。那这个线是怎么产生声音的？你猜一猜。
5: 弹的。
0: 弹出声音的，对吧？你觉得它是被弹出声音的？
4: 我会笛子。
0: 你会笛子。好，你是怎样让笛子产生声音的？
4: 从一个孔里，然后吹气，然后用两只手堵住其他的孔，然后留几个孔，然后这些声音就会出来。
0: 那你要往里面吹气，对不 对？
4: 对。
0: 那你觉得是笛子产生的声音还是空气产生的声音呢？
4: 空气。
0: 是空气。你觉得是空气产生的声音。空气它怎么了？它在里面干嘛？
4: 流动。
0: 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声音。好，请坐。这些全部都是同学们的猜想，对吧？那么我们一会儿就来真正的感受一下。首先，老师这个地方有音叉，这个器材它的名字叫做音叉，这是音锤。那么在上面敲击一下。首先，
6: 老师，我们现在上的科学课，我感觉都很专业，和咱们的音乐课堂都有些相差。一些道具准备的都很丰富。
7: 对，尤其是那种实验课的话，小孩就特别喜欢。主要是他们能够
6: 可以动手，
7: 可
6: 以上手。
0: 有声音吗？
3: 有。
0: 好的，那么它怎么产生的声音呢？我想让同学们感受到。来，我把它敲击过后，去靠近这个乒乓球。现在乒乓球动没动？
3: 没有。
0: 好，注意一会儿老师靠近它的时候，也轻轻的去靠近它啊。乒乓球怎么了？
3: 动了。
0: 乒乓球为什么会动？说明谁在动，它才会动。
8: 说明
0: 音叉在动，对不对？
3: 对。
0: 它是怎么动的？我想请同学来感受一下。你现在先摸一下，告诉大家，有什么感觉吗？没有。好，老师来敲一下，有声音，对吧？
4: 在动。
0: 它在怎么动？你再摸一下。他说了是左右摇摆，这个感觉很明显，对不对？是左右的在摇摆。当然，同学们刚才有没有仔细观察？当他捏住的时候，声音
1: 停止了，
0: 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来探究这个问题啊。他说是左右摇摆。好，那这是他的感受。那我需要的是每个同学都能够感受到，关于我们的声音的产生。现在就有一个实验需要大家来做一下。首先，老师这里有一个铁盘子，有一个小锤子，里面放了一些米。这个米是拿来给大家观察的啊，不是拿来产生声音的。那如果我要让它产生声音，你觉得该怎么做呀？
4: 敲那个盘子。
0: 来，你给大家示范一下。从边上敲也可以，对不对？那如果我要让米展现出它在动的情况，我从哪里敲？
4: 下面
0: 试一下。好，它从下面敲，并且它是轻轻的敲的，对不对？如果我用力敲会怎么样？
3: 米会散。
0: 米是我们的粮食，能浪费不？
3: 不。
0: 我重重的敲和轻轻的敲一样不？
3: 不一样。
0: 你看我轻轻的敲，然后我重重的敲，有什么不一样？
1: 声音偏大。
0: 声音不同，大小不同了，对不对？
3: 对。
0: 那么这个地方，那么就提醒他们一会儿在敲的时候，能不能贴在耳朵边上听啊？
3: 不能。
0: 如果不小心用力敲了，那么放到耳朵旁边听的话，耳朵会受伤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一会儿我们仔细的感受它是怎么产生声音的，并且把你的这个。

0: 实验观察到的现象填到实验记录单上，好吧？好，听清楚老师的要求了啊！感受一下它是怎么产生声音的，并且有什么现象。
1: 这块是通过实验然后得出结论，是让小孩自己去发现这个结论。
2: 那挺好的，
1: 这样的话就让有一个动脑还有动手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小学生面增加一些实验知识的话，就会延伸到初中，就是也是对他们这个实验操作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2: 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小学开始，
1: 对，
3: 会看到盘子里的声音动起来了，右手抚摸正在发生的盘子，就能感觉到盘子在震动。
0: 哦，里面的米动起来了，是怎么动的？我们语文上面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它，它在跳，对不对？它在跳，对吧？好，它为什么会跳呢？
3: 是因为用这个小棒子敲击了这个盘子。
0: 哦，那说明是谁在动，然后导致米动起来了。
3: 用小盘子在动，然后让米动起来了。
0: 是小盘子在动，然后导致米动起来了，对不对？他们组用了一个字，非常好的一个字，他说盘子在震动。来，请同学们把这个震字写三遍。好，刚刚我们这个同学他在说的是，哎，是因为盘子在震动，所以才看到米跳起来的，对不对？
4: 对。
0: 那么这个声音到底是米跳起来产生的，还是盘子震动产生的呢？
3: 盘子，
0: 你说，
3: 盘子震动产生的。
0: 你觉得是盘子震动产生的，同意吗？
4: 同意
0: 吗？
4: 同意。
0: 好的，来，请坐。那我们再看一看，那一会儿我们通过其他的实验来探究是否是这样子的啊。好，来，请看第二个实验。咱们可以把手放到你的喉咙上面，然后你可以任何的就这样子随意的说话，感受一下你所说的话这个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你甚至可以唱一首歌，谁来告诉我？你觉得你发出的声音是怎么产生的？你说。
3: 轻微的震动。
0: 啊，你感受到了你的喉咙在轻微的震动。注意，我们这一部分都叫喉咙，但是只有里面的声带它才会震动，所以这个地方小小的纠正一下啊。好，请坐。是由声带在怎么样？
4: 震动
0: 。感受到了吧？
4: 感受到了。
0: 是由声带的震动而产生的我们说话的声音，对不对？
4: 对。
0: 好，再来，继续。老师这里有一个瓶子，如果我想让它发出声音，肯定方法有很多种。那如果我想让它里面发出声音呢？谁来说说你的想法？你说。
3: 往里面吹气
0: 啊！往里面吹气，怎么吹？
3: 从瓶口吹，
0: 从瓶口往里面吹，对吧？
3: 对。
0: 好，我试一下，你们听一下啊。有声音不？
4: 有。
0: 好的，一会儿你们也来试一下，并且帮老师找一找，到底是谁在干嘛产生的声音，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好的，来，请组长上，隔一点点距离吹就行啊。要让自己听到声音啊，对，要让自己听到声音，让旁边的同学也听到声音，这样子才说明你产生声音了。对，做完实验就马上坐下来，把现象写上。

0: 干嘛？流动是吧？来，请这个组谁来说一下你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你来吧，我还没见你举过手，来，你来试一下。你说一下你们组观察到的现象，感觉到了瓶子里边有什么？
1: 空气在，
0: 有空气在流动，并且它不仅在流动，它还在里面
1: 震动，
0: 震动，对吧？好的，来，

0: 请坐。其他小组呢？你们有什么感受？也来说一说。你说。
1: 能感觉到瓶子内的空气流动才发出了声音。
0: 啊，里面的空气在流动，所以说才发出了声音，对吧？
2: 对。
0: 好，请坐。那这里，哎，我们的空气在里面不仅在流动，它也在跟我们的瓶子之间发生一些碰撞，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空气在瓶子里边也在发生着震动。好，通过以上的这些实验，你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声音是怎么产生的？通过上面这些实验，声音是怎么产生的？首先你得要有一个，不管是盘子还是说声带还是说瓶子，你都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物体，对吧？
2: 对。
0: 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物体。物体要干嘛呢？
1: 物体要发出
2: 运动。
0: 之前老师让您写了三遍的那个字
3: 震动
0: 啊，必须要有震动才可以发出声音，对不对？
3: 对
0: 啊，必须要由物体的震动才能够产生
1: 声音。
0: 好，这个地方我们记清楚了没？
2: 记清楚了，
0: 可以把这个把它记到你的实验清单上面。记住，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物体都在震动，都在震动。所以说，我们的声音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什么叫震动呢？震动指的是，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面，不断地做往复运动。什么叫往复运动呢？就比如说刚刚的米，你敲一下之后它弹起来了，它还会再弹一下，对不对？来来回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叫做往复运动，叫做振动。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
0: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还有其他的发现，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那现在你们能找出图片上的这些场景当中发出的声音是由谁发出的了吗？比如说第一个二胡，谁来？二胡是由谁？你说。主要拉的是什么？
1: 主要拉的是它的琴弦。
0: 对，琴弦，对吧？是由琴弦怎么样把这句话说完整？
1: 是由琴弦震动发出的声音。
0: 非常好，是由琴弦的震动而发出的声音。好的，请坐。来，第四幅，古筝。
4: 这个呢是拓展的开始
0: 啊，
5: 对，
4: 加强对这个物体是震动产生的声音，对这个加强印象提升了。
0: 好的，琴键，就像你们刚刚一样，
5: 这是咱们听到的，因为生活当中很多处处都有声音，对不对啊？所以从基础的，你看咱们的盘子、咱们的瓶子到乐器啊，引申到这里来，还是问这个兴趣还挺浓厚的，我感觉。
4: 嗯。
0: 是由琴键震动发出的声音。好，请坐。最后一幅呢？鼻子。你说。
1: 空气流动发出的声音。
0: 啊，空气什么？
1: 空气流动。
0: 啊，如果再标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空气在
1: 震动。
0: 对了，是空气在震动而发出的声音，对吧？好，请坐。哎，最后这个其实有点难，你都发现了，特别棒。好，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些以后，那既然知道了声音是如何产生的，那怎么停止呢？刚刚同学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新的发现，就把刚刚的问题结合到一起，你发现怎样才能让这个正在发出声音的物体，让它的声音不再产生了？你说。
1: 先是第一个敲音叉的时候，用手碰它的时候就可以停止。
0: 停止什么？让它停止干嘛？
1: 让它停止左右震动。
0: 哦，让它停止震动，就可以让它停止产生
3: 声音。
0: 我们来试一下，用你就是桌子上面的这个铁盘子来，请坐。用铁盘子来试一下，你先敲一下，让它产生声音。另外一个同学把它给按住，看它的声音是不是马上就消失了。来，马上试一下，别一直按着呀，不要等它先产生声音再去按。是不是声音马上消失了？好，让其他同学也试一下啊。你先别拖着。

0: 现什么了？你说。
1: 你这孩子就不搞了，我就不搞了，孩子已经出包在那，他就说，他就感觉那个手上就感觉有点震。
0: 啊，有点震。然后当你一按住他，他还震了不？
1: 不震了。
0: 不震了，还有声音吗？
2: 没有。
0: 没有了，说明什么？震动停止的时候，
3: 声音就
0: 它就不会继续产生声音了。但是声音消失了没？
3: 没有。
0: 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空间很大，它需要传过去，这个声音会马上消失吗？不会，它会继续在空气当中继续传过去，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它只是停止了产生声音，明白了吧？
4: 对，这个老师说的这个词儿很。很注重细节，是发声停止，并不是声音停止啊，很专业。顿时就想到了，像小时候，就是你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或者在一个山里面，
5: 对，
4: 你嗷了一嗓子，你没有继续发声了，但是那个山谷回荡的声音还在让你听到，对。
0: 没有，只是说不再继续产生声音了，明白了吧？啊。通过今天这堂课的学习，你们学到了什么？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所学到的知识。你说。
6: 是各种乐器产生了音乐。
0: 各种乐器会产生音乐，对吧？好，请坐。你说。
7: 声音的由来。
0: 声音的由来，那声音是怎么来的？
7: 声音是物体。相碰有哪
0: 个？相碰有没有更准确一点的表达？
7: 震动
0: 对吧？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好，请坐。你说。
7: 声音的停止。
0: 声音的停止是怎么停止的呢？这个声音的停止表达准确不？
7: 震动停止，声音就停止。
0: 好，这个地方我们最好说是发声停止，对吧？发出声音停止了，但是声音并没有消失，它可能还在空气中继续传播，对吧？好的，请坐。除了我们课堂知识以外，其他的你学到了什么？比如说做实验的时候，你说
1: 用盘子和木棍的话，它也可以震出声音。
0: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实验室的？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1: 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试。
0: 对了，说明我们的科学就在生活中，对吧？一定要把我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科学并不是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它只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只是看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对吧？
3: 对。
0: 好的，请坐。哎，非常棒啊！他今天学得非常认真。那么，哎，通过今天这堂课，我就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我们身边的物体给变成乐器。当然，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前，老师想先示范一下我如何将生活当中的物体变成乐器的。比如说，我可以把你们的桌子变成一个大鼓。来，我们来试一下，请他们可以把器材放到桌子下面来，不然一会儿抖得到处都是啊。对，桌子清空。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徐老师是如何将我们生活中的物体变成乐器的。

0: 这个真的得上一节课得要去思考很多东西啊，老师。
1: 对，
0: 你得让小朋友们集中注意力，引起他们这个对本节课堂主题的兴趣。
1: 对，
0: 还有一直从那个开始上课到下课，
1: 对，
0: 整个45分钟这个里面哈，
1: 对，
0: 让小朋友充分玩得开心，学得开心，
1: 玩中学。
0: 对，对。Big disgrace.

0: 我们也来试一下，把你的桌子变成一个大鼓。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把手放到桌子上，我们一起来敲响这个大鼓啊，放开了来玩。

一二三，快 make a beat。

0: 试着玩一下啊，当然呢我们生活当中的乐器还有很多很多，不一定都是要很正规的，对吧？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你自己的一个乐器，一个玩具。那么今天回家以后的作业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生活中的用品回归到科学课堂上面来，把它变成乐器，好吧？
1: 好。
0: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2: 对，老师
0: 咱们再见。
3: 本期学院老师的这个超级课堂，我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点是教学内容，学院老师这堂课符合新课标的课程标准，核心素养方面也是符合早学段的要求，目标清晰，然后重点也很突出，学院老师也引入了一些课外的资源。第二个，从教学策略方面的话，教学环节是非常清晰，逻辑也是顺畅，而且学院老师的导入这一块是非常引入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也激发起了这个学生的知识点。然后提问的方面的话，提问方面老师能够调动起学生的这个积极性，而且也是有一个指向性的。第三个是教学效果整体良好，然后也是有亮点，学生的互动性很强，然后参与面也很广，教师的情绪也很饱满，语言也很规范。第四点，教师素养方面，老师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巩固拓展，比如说一个实验当中的合作探究，还有一个是教具方面的利用，这些都能够表现非常好，然后时间分配也是合理，拓展处理的也是很好，后面加上这一个音乐节拍，在现场操作这一块能够增强这个理论的说服性。
4: 同学们，刚才这堂课啊，我们从震动中听见了真理，从实验中发现了规律，原来声音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源于物体的震动，需要介质的传播，最终抵达我们的耳畔。学院老师用生动的实验、巧妙的提问，带领我们完成了一次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探索。希望大家带着这份好奇心，继续聆听世界的声音，因为科学就在每一次的震动之中。再次感谢学院老师的精彩授课，也感谢所有小朋友的热情参与。接下来的超级课堂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

己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

0: 要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

0: 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

0: 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成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2: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2: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6: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2: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

0: 贯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2: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3: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2: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4: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2: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5: 可能上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6: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2: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

0: 同，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

0: 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林芝市茶余县，看如今的幸福生活，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鱼水深情。团结花开发展果田，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亚龙大地描绘出日新月异新画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藏北草原青绿满羌塘，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忙生产护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市茶余县扎下根来，升起茶余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这片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茶余人，茶余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朴实话语，道尽鱼水深情的全部重量。如今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一条宽阔的村道上延伸，在每一张安然的笑容里生长。
2: 这里是林芝市茶余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按照过去的记载，从丽江到茶余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
3: 在1951年5月份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而当时驻扎在茶瓦龙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在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茶余的道路。
4: 1951年9月30号先遣连队走到我身后的这个日马，10月1号的早上在这边升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我们的电影。
5: 我在茶余5万年没放电影，一直放到5、6年。
6: 当地的很多老百姓都不对来看电影，都不对以后，这边是群众，这边是部队，藏族群众很喜欢看电影。我们当时带了几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大

0: 完成，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第两部《哀鸿》，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这是啥？凡是冯代英，这个时间都和你那个群众都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1: 人民军队在察隅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给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
0: 开始的不动，不会烧，反反复复弄了多少次，哎，结果后来呢混砖烧成了，但是这个烧青砖就很困难，发多少水，怎么个深，慢慢试验，哦，烧成了青砖，所以茶余都是青砖房子。
2: 在这个地方先吃，然后烧了三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我们茶余部队45栋民房啊，包括那大礼堂啊等等。
1: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察隅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
3: 162团他看到我们登人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火种嘛，他们把仓库打开，让这个高腰村村民去拎谷子，甚至我们所有的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莲花白，过去我们等没有的，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原来是这样，包括张古村也是这样，跟我们杀青果杀出去啊，那个就收入就少，所以部队就帮着插秧，帮着收割。那么这样以后，我们的噶亚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的，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步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们种的谷子都长得好好的，结果没有人收。那个时候我们噶亚是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了。
4: 我们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茶艺人，茶艺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茶艺特有的。
1: 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多年来茶余的稳定快速发展。
5: 电也有嘛，电路也有嘛，什么都有了嘛。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哎，现在我们卖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送到村庄里来了，我们村子里去拎的东西可以的。
3: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初团结，边疆稳定，这就相当好的。最大的是民生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房子、水、卫生、教育，以前刀耕火种，现在是机械化劳动，这么情况我们看得着摸得着的。噶亚岛我们登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更离不开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0: 当年我们走走茶叶，我说哪一年能在一条公路通到茶叶，哎呀我就高兴了。当年的时候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路，现在有一天就可以通到达茶叶，一直到了部种，一直到摩托，所以我很高兴实现我这一生的梦想。
1: 所有人都知道解放军进藏路艰难，那么究竟有多艰难？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这一次我刚从云南出发的时候是好奇，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的状态。这一路上我的情绪起伏也是经历了惊恐、悲伤，然后是疲惫，充分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那么现在站在本次滇藏线的终点察隅，回想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进藏路山河心迹，这一路上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见了百姓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更看见了未来蓬勃的

0: 希望。
1: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山南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
2: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同学们伴随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 现在孩子们所跳的这个舞蹈是援藏老师与本地老师携手打造的一个特色成果，它将西藏的传统民歌音乐与安徽的非遗文化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运动的同时既能够传承好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
2: 安徽省组团式教育援藏带来了先进理念，援藏老师们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也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
4: 平时在课余生活中，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感觉。
2: 今年是山南彻地设市十周年，十年来全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余个民族，社区创新探索六微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着力构建互县市城市社区，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
5: 民族多，人口多，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微六融模式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我们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
2: 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
6: 你这刚刚听住呀，这是把这几个刚刚都在几个吃了呢，我都觉得压些大能就不。
2: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泽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增产、农牧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种植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
7: 他现在到了山上，他南光也努，就做几千的白沙也努。
2: 如今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
8: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
2: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位于山南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原无人航空技术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落地投产以来，企业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高原空中观光、生态监测、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已成长为全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
9: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2: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
10: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达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2: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0: 撤地设市十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商贸流通日趋活跃。十年探索，十年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山南以发展之劲促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前正在手把手教农牧民给西红柿整枝打岔的是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格桑。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白马格桑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2: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掏粪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实实在在增产增收。
1: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们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悄悄播种下创新探索的种子。
3: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我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4: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自立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1: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5: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6: 把科研项目全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7: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的持续的发展。
8: 把社会服务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我们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各自领域啊，去发挥咱们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繁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9: 28号，自治区政协召

0: 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晓林、白马王堆、卓嘎达巴欧洲出席。
1: 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邀请了6位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登台，他们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自己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
2: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广大青年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在自己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3: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今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我身边的青年教师们，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我们的教育强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1: 一个个扎根学域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为现场近100名青年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
4: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血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5: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努力成为一名敢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消防。
6: 下一步，我们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我们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7: 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7位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激发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强国建设的干事热情。
8: 听完这个讲座，其实是再一次触动我的，重温了教育事业的伟大，以及我们教师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9: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这一份事业，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7: 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余人现场聆听了宣讲。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0: 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我们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也会通过更多的活动去宣讲教育家精神。
1: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座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批发价格亲民实惠，
12: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然后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11: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

0: 精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这里还倾斜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
1: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优势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我们的停车费呀，还有交易费呀，都是给我们免的。
2: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0: 据了解，园区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项目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
3: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不设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4: 又是一年草场泛绿时，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怀着喜悦心情进入生产高峰期，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
5: 羌塘草原气温逐步回升，几场夜雨落下后，比如县下区镇的草场渐渐染上绿意，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也迎来了黄金高峰期。
6: 啊，他落那个是的，家庭呢也过去媳妇怎么办的？反正可有呢，我们的妈在那打，要的些啥子鸡的？俺从这帮忙做进口的呢，在打啊，早通的是英雄队，干我把些的打。但当年呢，俺从英雄把水果呢，这什么拉杂，要的他落那他，他那忙着在英雄队去送小鱼了。
7: 给了，我们草场好像是比以前好多了哟，
8: 就是好多了，好多一点。
5: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3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始终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近年来，那曲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8: 山的小羊子老养的，松的现在松的，但是那小羊子太爱走，经常去了，还经常继续去。南北去的，俺从六百亩种的小秧的，人塘这边去的走。
9: 小鸡忙的忙的，你那我们六小农农们忙不起的，这里里弄了，忙过来你来是通的。
5: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曲市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在色尼区那曲镇路壤村，共有280个生态公益性岗位，每名岗位每年可获得7000元补助，真正实现了护草增收两不误。
10: 俺就种草去，实现忙些去在干的有的，俺们里在接些药嘞，可留个俺们里药嘞，种草去忙草呢，可留去送去的，药是新的，这里所做药的都是来俺们里的药效的。
5: 安多土硕100光伏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路线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
11: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规避了传统工艺的资源消耗大、易破坏植被、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5: 如今的藏北高原牧业生产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生态保护成效不

段显现，处处是生机，满眼是希望。羌塘儿女正以奋斗之姿，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关注案件一件，昌都市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纳曲市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况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3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28号，阿里地区第4届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各县、地职、各单位、各行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齐聚高原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为期10天，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赛事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血域，太极润童心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太极拳。活动以太极公益教学为纽带，让学域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1: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吗？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小雨雪，其中冈仁波齐等阿里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中到大雪。那么这一带的雨雪天气呢，还将会持续。像普兰未来三天呢，都会有小雨天气。雨雪天气路面湿滑，建议徒步、骑行、自驾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呢要采取好防寒保暖措施。再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中部、南部、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阿里、纳曲、中部、西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阿里的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雪。山南南部和昌都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尤其是午后呢易出现雷阵雨天气。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8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转晴，5到22度。港巴多云，1到15度。萨嘎多云转阵雨，3到14度。乃东区多云，8到25度。琼结多云，6到23度。贡嘎多云，5到25度。巴以区多云转晴，10到25度。墨脱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朗县多云转晴，10到27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6度。芒康阴转小雨，7到22度。江达多云转小雨，6到25度。色尼区阴天，4到14度。尼玛雨夹雪，1到14度。索县阴转小雨，4到18度。噶尔雨夹雪，3到13度。格吉雨夹雪转中雪，-2到11度。措勤雨夹雪转小雪，0到1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金司令，金司令，金司令不杀之恩，金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廷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人问，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

0: 东北的局势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1: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0: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号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领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但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5: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6: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
0: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
3: 傅作义终于动兵了。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历时积蓄，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是傅醉意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是吧？
1: 已经到张北了吗？
2: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20000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3: 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2: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三弟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三弟兄啊，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不会就这点享受了，啊？
1: 嗯，李胜兄，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还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1: 鲜，
0: 嗯嗯，来，
1: 啊，来、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郑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自学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2: 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
0: 德林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

0: 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0: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1: 这酒还不错，喝来。
2: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3: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2: 哎，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3: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2: 陆龟，你接着讲。
4: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2: 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4: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3: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4: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2: 穆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3: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5: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6: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7: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8: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7: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8: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

0: 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苏玉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1: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2: 给荣臻发报吧。
3: 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 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4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4: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北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好，好，好。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5: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
2: 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
4: 在他们眼中。
2: 只有战争，没有和平。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 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性命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 暂时还不能确定。
3: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2: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
6: 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杨树明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0: 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1: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2: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1: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0: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3: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1: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0: 中国民主社会党2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1: 一个都请不来啊。
3: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2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3: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1: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3: 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3: 做出的最后回应。
1: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3: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1: 我使命未达呀。
3: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
0: 天上菜园
5: 长官有情况，
0: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3: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记住啊，白菜。
4: 好啊，
5: 包饺子
0: 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这收成不错吧？
4: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0: 主席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6: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2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7: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8: 是的，总裁。
6: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7: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9: 是。
10: 总裁，马歇尔到了。
7: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陆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0: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7: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来，搭把手。大伙儿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不管家。

哎呀！张鹏。

0: 滚！这人，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0: 胆子不小啊！
1: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0: 朱司令
2: 啊，
0: 韩大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2: 我这，
0: 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3: 解开！解开！苏鹏！
4: 哎呀，朱司令，您是炮兵司令，您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2: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
3: 苏鹏，
2: 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5: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咱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0: 不容易，不容易。
5: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找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0: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不对呀、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6: 我鬼混啊！
0: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6: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嗯，
0: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5: 后方不缺我一个驻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0: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
5: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许多了。
0: 还有事儿，
5: 多了我也不要。
6: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
0: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5: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6: 赔我两门炮，走吗？
0: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5: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0: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
2: 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5: 小你韩大胆，记住你今天的话。
2: 就是，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5: 就是，
2: 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6: 老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5: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2: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
0: 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6: 就一门，我的。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界。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2: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3: 报告，东野来电。
4: 哦。
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4: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啊。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嗯，
5: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0: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

0: 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简阳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1: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哦，得把他们用起来。
2: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1: 嗯。
3: 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烟吧。
0: 对对对。
3: 主席，抽去吧。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 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
0: 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
1: 是，
0: 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
1: 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0: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笑>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对。
4: 来，排长，排长，年龄不够啊！欢迎来当兵啊！
5: 李峰，李峰，李峰，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6: 王勇，
4: 多大？
5: 27。
4: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5: 3口人。
4: 啊，
5: 你瞧瞧，2个。
4: 好，来，按个手印。
7: 20。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4: 张大强，张大强，啊，家里8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7: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4: 你干啥？
7: 你还要脾气了？
4: 行了，你赶紧回家给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7: 我没捣乱。
4: 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8: 是吧？好，你告我。你看他说什么？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就剩我一个了。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啊，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觉得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

0: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1: 第三连
0: 老干部，
1: 指导员，
0: 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4: 十里，
1: 机会来了。
5: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
1: 数啥饭啊？
5: 十里，
3: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5: 这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每个人命令，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7: 一排二班，
6: 跑。
0: 跟上，跟上，快点！
7: 好。
0: 小周同志啊，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3: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3: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他们自己来？
3: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的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
8: 说的九的，说个九个，连一连大二唱，四个九六的，要的准来。
3: 怎么样，同志们？热乎起来了没有？
9: 热乎了，
10: 热乎了。
0: 集合！我，
3: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11: 互相看看，
12: 谁知道？
13: 都不藏，幸亏。
3: 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14: 走走走走走。
3: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15: 你先来。
3: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
16: 快回答！
17: 说吧，快点说。
18: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

0: 我都穿，不然咋活呀？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笑>西北风，深为何广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笑><笑>
1: 那倒是。
2: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
0: 这天冷，都怪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
3: 哎，穷富都是命，钱生救注定，不认命，不行啊！
0: 哎呀，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
4: 咱穷人啊，想想算了。嗯，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 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
5: 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是怎么回事？是确实是这样，但是确实有，
6: 看错了。

0: 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民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0: 左边，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吧去
0: 去吧。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呀。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

0: 长富长富啊。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八岁那年俺娘死了，十五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三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三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1: 指导员，我也想说。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环形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畏天不畏地，不畏石不畏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个儿。
4: 冯明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0: 门，结账。
1: 二位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

0: 校长，光庭兄，司修兄，杜将军，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1: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2: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0: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笑>
3: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0: 校长？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
0: 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3: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0: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
3: 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4: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
5: 陆贵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 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4: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 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0: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4: 讲。
0: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3: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0: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
4: 和战时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3: 好了好了，光庭，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吗？
0: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

0: 就是这么来了，校长。清查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1: 什么清查团？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
0: 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2: 子秀兄，这样有用吗？
0: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2: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子秀说的去办。
0: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7: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吗？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3: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这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7: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余局长，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7: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8: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9: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0: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弹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1: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2: 动动
1: 动动动脚，动动脚，
2: 动
1: 动手，
2: 动动脚，
1: 动动脚，都动啊动啊，
2: 动动动动动动，
1: 起来，
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1: 怎么了？二狗子，二狗子。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外劳。

0: 拿不动啊！你们这些，你们怎么不开枪啊？
1: 连长，枪都拿不动，拿不动啊！
0: 我这也拿不响，
1: 我也是。
0: 是肉长漏锁，装针变短了，同志们，往枪上撒尿。

0: 我这玩意儿冻住了，尿不出来啊！
1: 他奶奶的，他奶奶的！怎么说？你这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忘了，
0: 哥，
2: 你看苏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村子有点冷，
0: 冷，
2: 冷，冷，
0: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0: 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朱新兵，
3: 到。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2: 欧洲群兵和万残兵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扎西。
4: 你们这儿派完，我们要去东江南。
3: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2: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现在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老百姓反映在机站退补，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灯的，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1: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2: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修不修破的，能不能就拍照的嘛，能不能就提前拿这个提前拿。

0: 上仙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容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呀，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在那等着收车。
2: 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干吗？
1: 有，能干吗？收车也去。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我这要降到十以下。
5: 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5: 好的。
1: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
5: 快点来。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6: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

0: 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1: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小雨雪，吉隆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阿里的部分地方出现了中到大雪。预计未来一天呢，我区西部还有东南部一带仍然会有雨雪天气，其中今天夜间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中部、南部、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阿里、纳曲中部、西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阿里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雪。山南南部和昌都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尤其是午后呢，易出现雷阵雨天气。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318国道涅拉木段八速至芒康沿线呢会有小雨，阿里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雨夹雪或者降雪天气，其中改泽和错勤有小雪，隔级段呢将会出现中雪。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8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转晴，5到22度。色尼区阴天，4到14度。巴以区多云转晴，10到25度。乃东区多云，8到25度。塔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6度。噶尔雨夹雪，3到13度。芒康阴转小雨，7到22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1到12度。

0: 墨脱小于转多云18到30度，波面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8到22度，珠峰大本营晴转多云1到16度，罗布林卡多云8到22度，羊卓雍湖多云1到17度，冈仁波齐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巴松措多云转小雨6到25度，永布拉康多云8到25度，桑耶寺多云6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

0: 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1: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的国旗烧起去，俺们按照咱土话讲，给国旗的直接那哒。
3: 我对，我都是，
2: 那是啊。嗯嗯。
1: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老阿妈给康萨提，他这个被搞几个人，东阿我大被你妈惹着了，他妈惹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没。他老阿妈总在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蒙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提起。
1: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0: 他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此人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也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

0: 我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马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马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林芝市察隅县，看如今的幸福生活，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鱼水深情。团结花开发展果田，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雅龙大地描绘出日新月异新画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

0: 年正式投入运营，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藏北草原青绿满羌塘，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忙生产护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市察隅县扎下根来，升起察隅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这片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朴实话语，道尽雨水深情的全部重量。如今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一条宽阔的村道上延伸，在每一张安然的笑容里生长。
2: 这里是林芝市察隅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按照过去的记载，从丽江到察隅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
3: 在1951年5月份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而当时驻扎在察合隆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在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察隅的道路。
4: 1951年9月30号，先遣连队走到我身后的这个日马，10月1号的早上，在这里面升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我们的电影。
5: 我在察隅5、6年，我放电影一直放到5、6年。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到部队来看电影，到部队以后，这边是群众，这边是部队。藏族群众很喜欢看电影，我们当时带了几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诞生》，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两部一放，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这是啥？凡是放电影，这个时间的很多那个群众都来，所以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2: 人民军队在察隅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给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
5: 开始的不动，不会烧，反反复复弄了多少次，哎，结果后来呢混砖烧成了，但是这个烧青砖就很困难，发多少水，怎么个深，慢慢试验，哦，烧成了青砖，所以察隅都是青砖房噻。
4: 在这个地方先吃，然后烧了3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我们察隅部队45栋民房啊，包括了大礼堂啊等等。
2: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察隅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
6: 126团，他看到我们登人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活动嘛，他们把仓库打开，让这个噶窑村村民去拎谷子，甚至我们所有的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莲花白。过去我们等没有的，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原来是这样，包括藏族村也是这样，跟我们杀青稞杀出去啊，那个就收入就少，所以部队就帮着插秧，帮着收割。那么这样以后，我们的噶窑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呢？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

0: 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们种的谷子都长得好好的，结果没有人收。那个时候我们甘肃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
1: 我们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茶艺人，茶艺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茶艺特有的。
2: 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多年来茶语的稳定快速发展。
3: 电也有嘛，电路也有嘛，什么都有了嘛。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哎，现在我们卖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送到村庄里来了，我们村子里去拎的东西可以了。
0: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初团结，边疆稳定，这就相当好的。最大的是民生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房子、水、卫生、教育，以前刀耕火种，现在是机械化劳动，这么情况，我们看得着摸得着的，感受到我们等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更离不开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1: 当年我们走走茶叶，我说哪一年能在一条公路通到茶叶，哎呀，我就高兴了。当年的时候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路，现在有一天就可以冲到了茶叶，一直到了部种，一直到摩托，所以我很高兴实现我这一生的梦想。
2: 所有人都知道解放军进藏路艰难，那么究竟有多艰难？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这一次我刚从云南出发的时候是好奇，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的状态。这一路上我的情绪起伏也是经历了惊恐、悲伤，然后是疲惫，充分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那么现在站在本次滇藏线的终点察隅，回想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进藏路山河心迹，这一路上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见了百姓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更看见了未来蓬勃的希望。
4: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山南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
5: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同学们伴随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6: 现在孩子们所跳的这个舞蹈是援藏老师与本地老师携手打造的一个特色成果，他将西藏的传统民歌音乐与安徽的非遗文化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运动的同时既能够传承好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
5: 安徽省组团式教育援藏带来了先进理念，援藏老师们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也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
7: 平时在课余生活中，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感觉。
5: 今年是山南撤地设市十周年，十年来全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余个民族，社区创新探索六微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着力构建互嵌式城市社区，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
8: 民族多，人口多，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微六融模

0: 事，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我们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
1: 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
2: 你这刚刚听住呀，这是发自基于刚刚听的这个吃了呢，我都觉得压些大能就不。
1: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泽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增产、农牧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种植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
3: 但现在到了山上，那南光也弄，就装几千的白沙也弄。
1: 如今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
4: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
1: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位于山南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原无人航空技术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落地投产以来，企业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高原空中观光、生态监测、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已成长为全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
5: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1: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
6: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达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1: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彻底涉市10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商贸流通日趋活跃。10年探索10年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山南以发展之劲促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眼前正在手把手教农牧民给西红柿整枝打岔的是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格桑。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白马格桑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8: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实实在在增产增收。
7: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们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

0: 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悄悄播种下创新探索的种子。
1: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我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2: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雪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0: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3: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4: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5: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的持续的发展。
6: 把社会服务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我们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各自领域啊，去发挥咱们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繁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7: 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晓林、白马王堆、卓嘎达巴欧洲出席。
8: 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邀请了6位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登台，他们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自己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
9: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广大青年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在自己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10: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今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我身边的青年教师们，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我们的教育强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8: 一个个扎根学育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为现场近100名青年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
11: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雪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12: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努力成为一名敢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消防。
13: 下一步，我们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我们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

0: 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1: 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7位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激发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强国建设的干事热情。
2: 听完这个讲座，其实是再一次触动我的，重温了教育事业的伟大，以及我们教师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这一份事业，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余人现场聆听了宣讲。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我们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也会通过更多的活动去宣讲教育家精神。
5: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座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
6: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批发价格亲民实惠，
7: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然后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6: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这里还倾斜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
8: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优势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我们的停车费呀、还有交易费呀，都是给我们免的。
9: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6: 据了解，园区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项目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
10: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辐射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1: 又是一年草场泛绿时，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怀着喜悦心情进入生产高峰期，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
5: 羌塘草原气温逐步回升，几场夜雨落下后，比如县下胥镇的草场渐渐染上绿意，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也迎来了黄金高峰期。

0: Kawa bahiri da, tan danyi na nga tsung yong yong ba tsigune na chasum chila za yore talo na ta tani mang zate yong yong yong kisum hiyo yu la.
1: Gila, 我们草场好像是比以前好多了哟。
2: 就是好多了，好多一点。
3: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三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始终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近年来，那曲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2: 山的小羊子老羊的，松的现在松的，但是那小羊子太难走，穷痛苦了，还穷继续去。南北去的，俺从六百亩种的小秧，人趟街边去的走。
4: 小鸡忙的忙的，对那我们六些农农们忙不起的，家里里那了买过来你来是通的。
3: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曲市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在色尼区那曲镇路壤村，共有280个生态公益性岗位，每名岗位每年可获得7000元补助，真正实现了护草增收两不误。
5: 俺就种草去，啥些忙些去，在干的有的，俺们里在建设业嘞，可留个俺们里要的，种草去忙草呢，可留去送去的，要的新的，这里所做要的，就说了俺们们这也不小的。
3: 安多土硕100光伏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路线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
6: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规避了传统工艺的资源消耗大、易破坏植被、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3: 如今的藏北高原牧业生产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处处是生机，满眼是希望。羌塘儿女正以奋斗之姿，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7: 5月3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8: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3: 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

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三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

0: 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赛事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血域，太极润童心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太极拳。活动以太极公益教学为纽带，让学域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0: 近日，那曲市瑟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冲动》。八廓街是围绕着大昭寺修建的商业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在八廓街里，有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扎西和卓玛，两人都到了婚嫁的年纪，向父母提出想法后，2015年初，两家人在一起定了二人的婚事。扎西和卓玛给他们的新生命取名为多杰，希望他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婚后的卓玛长期以来承担了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重任，扎西不但不体谅卓玛，反而还觉得这是卓玛应该做的事情。这天，卓玛终于忍耐不住了，和扎西再次起了争执。

0: 争执。
1: 你不陪孩子还不做家务，你从来都不会主动分担一点，我真的好累。
2: 哎，女人不就是做家务的吗？至于吗你？
1: 我觉得和扎西快过不下去了，我真的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让他看一下多杰，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下班回家也不帮忙分担点家务，我也要工作，就他一个人累了，我已经快受不了了。
3: 哎，你总得想想多杰吧，他还那么小，需要爸爸妈妈的陪伴，而且夫妻之间本来就要多沟通的。
1: 嗯，你说的也对，我得为多杰着想，我回去再跟他好好说说吧。我只是希望以后家里的事咱们能共同承担，我一个人真的太累了。
2: 嗯，我确实太不理解你了，以后我们一起解决。
4: 爸爸怎么还没来啊？其他小朋友都走了。
2: 我都给你解释了多少遍了，临时重要会议，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1: 你让我怎么信你，扎西？你不管家里也就算了，我昨天就跟你说我要加班，你去接多杰，结果呢？我看不到希望了，没法过了。
2: 不能过就离婚。
1: 我觉得你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太失望了，离吧。
5: 两位，告知你们一下，根据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离婚是有30天冷静期的，你们30天后再次申请才能领取离婚证。
2: 多杰要上学，就先跟我住。
1: 我回家了，照顾好多杰，30天后来领离婚证。
2: 还用不着你说，我还不信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
5: 分家居住后的扎西卓玛，在日常生活小事中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逐渐开始后悔登记离婚了。
2: 炒肉应该先干什么呀？
4: 爸爸，我想吃妈妈炒的肉肉。
1: 要不是换这个灯泡，我都不知道家里电器是会坏的。
5: 两人通过30天冷静期间，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体谅彼此，解开误会后，决定不再去婚姻登记处申领离婚证，好好过日子。
2: 卓玛，这几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老是觉得自己工作太忙，你工作轻松点，
6: 我就不用管家里和多杰。今天做饭的时候，
2: 我突然醒悟了，平时大多数时间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你两头都要兼顾，我还不体谅你。我以后工作再忙，我都会抽时间分担的，我不会再认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咱们能不能就不再去登记处申领离婚证？
1: 好啊，我也不对嘛，你工作比我忙，从来没说过累，我也只是觉得你不体谅我，结果我俩都越来越生气了。
7: 好在有这30天的冷静期。
5: 像扎西和卓玛一样冲动登记离婚又后悔了，别急，民法典新设了离婚冷静期，民法典第1077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天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两人受益于民法典的离婚需要度过30天冷静期的规定，重归于好，生活也越来越幸福，小多杰也能在父母的身边成长。
2: 卓玛，我又忘了怎么炒肉的了。
1: 看吧，爸爸还是离不开妈妈的。
8: 这还不是多亏了30天冷静期。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室友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详细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工作群里。
1: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1: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对。
1: 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两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一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与电台一同牺牲。
2: 不收，暴露了，快撤！后周，
3: 这么多资料，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没有时间了，快走！这些资料你带上，先撤。我掩护，
2: 这
3: 快走啊，没有时间。

0: 八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否则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不要，
2: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
1: 说
2: 不说，
1: 下一个就是你。
2: 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到。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武器，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纪律如山，纵相逢，
4: 哲元，
0: 未相认，
4: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5: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
4: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5: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0: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6: 同志，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5: 同志，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3: 同志，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4: 守住了，守住了，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0: 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了吗
1: ？OK,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2: 京多伦友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3: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密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4: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
0: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5: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
3: 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

会记录在案，会影响他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格执纪，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1: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

0: 描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陈组长，学狗乱叫，要把招子放亮一点。牙口不好，就不要啃硬骨头。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1: 管你！
2: 主任，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跟你汇报。
3: 陈组长，你不用再解释了，你的手下刚刚已经招认，你就在现场，所有的刺杀行动都是由你指挥。
4: 来人，把他给我关进审讯室，好好的审。
1: 主任，主任，
5: 走。
1: 主任，主任，我
6: 梁硕。
3: 李主任，还真是宽宏大度。如果是我，会直接送他去刑场。
4: 这陈更生也是特工总部的老人了，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一些，多花点时间查清真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李主任，届时的调查结果还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毕竟作为受害一方，我相信李主任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4: 当然，对内公开透明是我们调查的原则，而且梁处长今天的事情有功，我也绝对不会有失公允。至于陈更生，就交给我吧。好了，天色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以后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说。

0: 这位先生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我是海关调查署的高木雄一，受梅机关水野机关长的委托来赴一个约。
0: 是，你找谁？我帮你通报一声。
1: 王乔苏，王局长。
0: 在二楼，请。

0: 今晚两次遇险，多亏了梁处长舍命相救，若不是你……
1: 那里的话，这我太客气了。
0: 对于梁处长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西子来说，是救命之恩，必当铭记于心。
1: 平店长官言重了，梁某随行护卫责任重大，只是不辱使命罢了。
0: 陈庚生现在证据确凿，看来他就是梁处长所说的总部之中的潜伏者。
1: 究竟真相如何，还要等总部和特务委员会的定论。
0: 处理的事暂且不急于一时，梁处长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1: 多谢长官关心，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工作不做完总是让人无法安心。
0: 总部之中若是人人都像梁处长这样恪尽职守，那么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梁处长今日的功绩，我会向水野先生好好阐明。
1: 多谢长官招呼。

0: 老师，石伟，
1: 徐哥，
2: 炸药放哪儿了？
0: 在瑞安路的一家运输公司里，货在卡车上，没敢卸下来，外面盖了帆布，伪装成建筑材料，还有两个兄弟在那边看着，一旦被发现，可以随时转移。
3: 嗯，还是你办事稳妥。虽然和平大会的会址没有最后的确认，但是跑不出湖北去。这些炸药不可能全部直接运过去，得分批次运到，预备随时动手。
0: 老师，炸药如何分散？
3: 急冻油路走正常的投递渠道，我已经给湖北邮政支局局长王乔苏准备了一份家书，他见到信后自会有安排。
4: 长官，长官，湖北邮局出事了。邮局的联络人汇报说，日本人刚刚突袭了邮局，说是找王乔苏局长商谈，这王局长看情况不对，就先走了一步，日本人一气之下还杀了门卫。
3: 邮政线路是整个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人员进出杂破，最经不住查，想不到最担心的环节还是出了问题。
1: 是。

0: 剑贤应该早就已经关注王乔苏这条线了，宪兵才会反应这么快。
1: 好在王乔苏已经逃走了，
2: 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想办法联系梁硕，我要见他。
0: 好。
3: 喂，
1: 海哥，海棠报纸。
3: 先生给您，谢谢先生。卖报了，卖报了。
1: 你看看这条消息，邮路被毁，王乔苏逃逸，
4: 石野信玄这招以攻为守，确实厉害。
1: 连血静安这样的人物也深陷其中啊，
5: 这可怎么办呢？虽然这是军统方面的事，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有所合作，但是如果军统的行动搁置，日本人的眼睛就会盯在别处，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营救计划。而且我还担心王乔苏身份特殊，万一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可能会给青霜同志的潜伏造成威胁。
1: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5: 我请求组织关注此事。
1: 好，我马上向组织请示，如果有消息我会派专人联系你。
6: 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
7: 主任，你要相信我，属下一直都忠心耿耿，只是这次被梁硕给摆了一道。主任，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怀疑梁硕，所以梁硕18号晚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监视他。之前总部聚会的时候，我派人加班上重庆分子跟他接头，约在地点是江峰酒楼，通知他接头时间是昨晚8点。
6: 你的意思是梁硕知道江峰酒楼？
7: 是，这一点我有录音，可以作为证据。
6: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
7: 梁硕不知道我要录音啊。这个人善于颠倒黑白，太过狡猾了。我得先让您知道。主任，你想，梁硕很清楚要在江峰酒楼跟重庆分子接头，却知而不报，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他有包庇之嫌。而这次他不仅没有上报，却反过来陷害我，这又说明什么？
6: 说明梁硕识破了你的布局，而且没有上报，反倒同一时间在江峰酒楼附近过渡。
7: 对呀、啊，我渡不过他，这个梁硕肯定有问题。
6: 录音呢？

0: 走啊。
1: 来这么早啊？陈光山审过了？
2: 边哥边说吧，我也不知道主任是怎么想的，指名道姓叫你亲自审陈光山。
1: 主任明知道我跟他不对付，这是让我往死里整。秋秋，你可想清楚了，
2: 别想那么多，这也说明主任对你信任嘛。

0: 您在怀疑梁硕还是陈梦生？
1: 在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以前，我谁也不信。
0: 那您为什么要让梁处长去刑讯室呢？
1: 这很难理解吗？考验一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权力，给他钱。现在梁硕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他心里有鬼，他会怎么做呢？
0: 主任真是高见呀、啊！那属下去刑讯室看着。

0: 陈组长，那你说了别乱动，别乱动。你看，白瞎了一个好人，多可惜！说，他们弄死你！
1: 陈组长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绑带上面的是你，不是我。你是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赶紧招了吧，少说这些零碎的苦衷。
2: 放屁！你他妈才是军统！
0: 嘴巴里放干净点，我们老大对你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再给点不要脸，就没意思了。改点。行了，老于，
3: 老大，你忘了他怎么欺负你的？
0: 要是把他弄死了，你负责？我还指望从他嘴巴里掏出讯息呢。
3: 怎么，不审了？
0: 陈小，你来审吧。 陈组长跟我不对付，要是我审的话，他很有可能咬牙挺到最后，对我们的工作进度没任何好处。我喜欢打架，不喜欢打死狗，太无聊了。行，你先休息。
3: 陈组长，换人了，我陪你玩玩。
4: 主任，很克制，现在是崔处在审。
5: 暂停一下，让崔哥过来。
4: 是。

0: 主任，您找我？
1: 有收获吗？
0: 按您的吩咐，没上大刑，就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啊，这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骨头还挺硬。您瞧瞧，
1: 这什么？
0: 他想贿赂我，跟我说他们家的保险柜里有15根小黄鱼。
1: 哼，倒还真像他呀。行，你听听这个。
0: 什么呀？
1: 陈庚生监听过梁硕。
2: 先生，好久不见啊。
3: 你是？
2: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8点江枫酒楼2楼有几辆大事相商。
0: 没了，
1: 啊！
0: 这能说明什么呀？因为他听见天蝎的代号，反应太冷静了。
1: 毕竟透露了天蝎的消息，那你说说，他为什么不上报？
0: 兴许是有人开的一个玩笑，又或者有人想陷害他。
1: 玩笑？他知道江枫酒楼，知道接头的时间，这怎么看呢？也不像一个小娥呀。
0: 您是觉得梁硕在给陈庚生下套？
1: 至少证明他绝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份录音不算是证据，但它却是

0: 个重要的线索。
1: 那这两个人谁在说谎？
0: 或许啊，这两个人都说了谎。哎，还是小心为上吧。你啊，不妨再去证实一下陈更生提供的线索。还有，你要好好利用一下这把保险柜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怎么，这是顾念旧情的时候吗？
1: 您放心，他要真是重庆分子，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
2: 崔兄，你找我？
1: 猜到我为什么要找你来了吧？
2: 崔兄刚从审讯室过来，又选在这个地方，是想给我透点风吧？
1: 从日本人那边给我通风报信的事儿，还没感谢你呢。自家兄弟投桃报李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2: 崔兄现在给我弄这个全虚，我真是看不出来是报喜还是报忧。
1: 知不知道自己就要大祸临头了？
2: 大祸临头？崔兄什么意思？
1: 陈更生确实是下狱了，可他毕竟是76号电讯组的组长，你不觉得你这一次赢得太轻松了吗？你被他监听了，他现在倒有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江峰酒楼的事儿他承认了，是他给你下的圈套，监听器他已经上交了，就是为了把你拖下水。
2: 我就知道这个陈更生没那么简单，不过我很好奇他到底监听了什么。
1: 监听到什么现在谁都不知道，但是最迟明天刑讯室就会叫你过去审话。幸亏有兄弟我啊，我能帮你。
2: 这是什么？
1: 保险柜的钥匙。陈更生在家里私藏了15根小黄鱼，想贿赂我。
2: 崔兄，这个东西不是应该上交主任吗？交给我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件事现在只有我知道，保险柜里到底放了什么没人清楚。你要是真不放心的话，大可以在保险柜里勾选一点陈更生和军统勾结的证据，只要明天会审之前把钥匙还给我就行了。

0: 崔兄啊，崔兄，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1: 什么意思啊？我这是在帮你。
0: 我知道崔兄在帮我。我真是该死，居然还在怀疑崔兄。
1: 怀疑我？你怀疑我什么呀？
0: 算了，说来惭愧。
1: 你别，你还是把话说清楚。你这不明不白的，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头，76号，我没法做人啊。
0: 我怎么可能说给别人听呢？我本来在想了，我跟明天西子在连江巷仓库遇袭，这个地方你知我知他知，绝无第四个人之效。
1: 对，
0: 陈更生怎么摸到的消息，还派人去暗杀？而且我跟平天西子是第一时间得知，就第一时间出发的，就算是消息泄露出去了，陈更生也没时间布置啊，是吧？所以我思来想去啊，就怀疑上了崔兄。
1: 怎么可能怀疑我吗？你我怎么可能害你呢？这不可能啊。
0: 所以啊，刚刚崔兄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绝无此事。
1: 我说什么了？
0: 你不是跟我说陈更生

0: 之前一直在监听我吗？他能监听我，也能监听崔兄你啊。
1: 对对对，陈更生这个王八蛋是真该死啊。
2: 兄弟，幸亏你是明白人，钥匙。
0: 无妨，崔兄好意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

0: 这样，崔兄的好意啊，我心领了，只是我记在心里面。我先回去办公，这事完了之后，我请崔兄喝酒。
1: 怎么，你有胆子背着我做私自的安排？现在被查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2: 主任，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平添西子那娘们已经查到咱们头上了，我只能替你去保帅啊。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告诉我，我就这辈子不知道？
3: 我哪敢啊！
1: 我是想帮您分忧，上次监察朱露西间的事儿，你都已经大动肝火了。我是觉得没必要让您平添无谓的烦恼。冠冕堂皇，欲盖弥彰。
3: 主任，不为别的，下面这帮兄弟跟着咱们干，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总得让他们喝口汤吧？我能让他得逞吗？
1: 看来你崔处长，你倒是大公无私啊！ 千错万错都是属下的错，请主任责罚。
4: 别跟我来这套，隐瞒不报，你敢再有下次？
3: 绝对没有下一次。
1: 瞒过平田西子的方法，是梁硕教你的。
4: 是。
1: 他为什么要帮你呢？他究竟图谋什么呀？
3: 主任，梁硕对这帮兄弟够……
1: 你闭嘴！别跟我说那些兄弟行医的恶心话。
3: 主任，你要真觉得梁硕的嫌疑无法排除，你把他找过来当面对质啊！
5: 梁处长好。

0: 班组长怎么来了？我要见主任。
1: 梁处长组见。
0: 啊，行。主任，那属下先回避。啊，去吧。梁处长，请。
2: 梁处长，来，
1: 坐。
0: 谢主任，我听王秘书说，你找我有事情要汇报。
2: 陈组长在76号宿舍监听设备，主任不想追究我，我可不想放过他。
1: 杨硕，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凭什么说我不想追究？
0: 恕属下无礼。
1: 怎么？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属下斗胆小问一句，一直以来，我于76号表现如何？
2: 你一直是我最得力的下属，没有之一。
0: 那主人为何一直不肯信任属下？
2: 你这又是哪儿的话？如果主人信任我，就不会派人来试探我，更不会让陈组长来监听属下。
1: 胡说八道！陈更生监听你，那不是我下的命令，
0: 还说我派人试探你，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1: 伪装成陈建奋子跟属下接头，难道不是主人的授意？
0: 当然不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1: 那如此说来。
0: 是陈更生自己，你认错人了。不错，那天宴会，此人在洗手间跟我说了一番乱七八糟的话，我一直以为是主任的授意，
1: 所以你才隐瞒不报。
0: 主任想要查我，我怎么敢出眉头？ 说是看破了布置，只有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事了。
2: 那为什么你和平天希子会在那个时候去往连家巷仓库呢？

0: 首先该死，对主人耍心眼了。怎么，说？说先想的是，只要那个时间跟平年长官在一起，他自然会帮我洗脱嫌疑。啊，
1: 梁处长真是兵行诡道，好心机啊！
0: 行吧，都是误会。
1: 这两天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辗转反侧。 直到刚刚，崔处长提起陈庚生监听属下的事，这才鼓起勇气向主任求证。
0: 你放心，坐实了陈庚生是反日分子，我会亲自送他上路。

0: 夫人，怎么样？看来啊，还真是误会梁硕了。他能如此的坦然，我真不觉得梁硕有问题。
1: 你也这么觉得？
0: 是。哼，给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狗，现在连我们嘴里的骨头渣子都要抠出来，这个平田和水野真是欺人太甚了。看来太过忠诚的狗啊！ 真是连狗汤都别指望喝上。
1: 您息怒，属下必定为您分忧。
0: 反日分子的目标，真是和平大会，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绝不能把安全和筹码系在日本人的裤腰带上。
1: 梁硕呢，作为和平大会安保的关键人选，
0: 我们对他还要再做考察。
1: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任状下来了。
0: 哪有那么容易啊？ 哎，特遣司这个职位啊，太微妙了。既涉及我们在和平大会上的博弈，又起到了桥梁般的作用，所以，汪主席和日本人呢，都想找一个偏向自己的人选。我们这儿呢，要丁主任首肯；日本人那边呢，又要水野信选把关。哎，真是复杂的很呢。这件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
1: 嗯，
0: 我也会向丁主任再做建议。
2: 还有啊，我一开始跟上面推荐的人选就是你，可是你呢，跟日本人都搞不好关系，不争气。
3: 是属下无能，属下还是更愿意跟在主任身边效命。以后只要及时联系我，去到特工总部对面的阳台上。
2: 放一盘蝴蝶兰。
4: 邮路上，一名重要的情报员被捕，很有可能会透露有关雪梦计划的消息。
2: 他知道多少关于行动的事儿？
4: 也许约你下午见面。
2: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4: 好。

0: 主动来找我，说明你已经完全接受自己曾经的身份。
1: 他的这个就是为了提醒我。
0: 这是你们之前的接头信物，沿用是为了遵循传统。更重要的是，枫叶现在是我的代号。

0: 老规矩，红色枫叶表示安全，如果是黄色，则表示接头立刻终止。你的安全现在由我来保护。
1: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对不起，我只能隐约记得一些，
0: 都过去了。你要求会面，总不会是为了问这个？
1: 我只是问问。
0: 忘记了也没关系，比起我们正在做的事，也并没有多重要。
1: 王乔苏被捕了。
0: 什么？糟糕，我现在担心王乔苏是否知道你的存在。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紧急来见你。日本人早就怀疑其实药号里有潜伏者，我现在不知道王乔苏到底知道多少内容，但十月新鲜一定会安排王乔苏和陈歌手会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就覆水难收了。
0: 如果我是水野，我也会这么诚实。
1: 我们的优势在于王乔苏在短时间内不会取得水野新选的信任，只要利用好这一点，关键之处撬动日本人对王乔苏的怀疑，事情就会迎来转机。
0: 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 可能要冒一些险，我需要组织的帮助。
0: 告诉我你的计划，我会承包组织。
1: 首先要阻止两人的会面，同时要伪造陈更生和王乔苏之间的联系，拉王乔苏下水。
0: 怎么阻止？

0: 陈刚生了犹豫不决，也同样是对我的疑虑。我需要重新取得76号的信任，同时解决当下麻烦，除掉陈刚升这个斗量，何乐而不为？
1: 我会立刻上报，但这个计划太大，要调动龙血君安才行。放心吧，我马上就会去见他。
0: 今年4月已经传递过来天心要见我的消息。之前你跟我说过关于薛小姐的情况，组织上已经知道，你不会忽略。
1: 好。
0: 喂，青霜同志，一定要小心。
1: 刚才有句话你说错了，什么？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如果这是枫叶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愿意替他去完成。这是我欠他的，也是现在的我自己的选择。

0: 王先生，听说你的日语说得不错。
1: 是，大正十一年，我曾经在日本留学。
0: 哦，있네。오성，너니하이다커터루가？
1: 나나이。
0: 오，아무튼했네。俺もう아침에됐다。

0: 何が始めぬ。
1: どこから始めようか。

0: どうですか、おの。
1: 長官。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以为至少能从你眼睛里看到一点感激之情。
1: 有求于人就不要如此强势，收敛一下狂妄自大的嘴脸，也许成功的几率会更高一点。
0: 我已经替你把陈鹏生的屁股擦干净了，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1: 那要是谁求着我拖住平田希子呢？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1: 我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你收拾眼下的这个烂摊子。
0: 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烂摊子。
3: もし陳根生は本当に申し訳あれば、あなたの殺生を超えば、奴ら暴露をするだけで、平和大会には何も影響しようかな。この件について、おめえの電話を過ぎで、簡単に傷が出せない。陳根生とワンを合わせれば、陳根生は本当に押しなれのが確認できる。
4: これで何とか手配します。
1: 王乔苏被捕，你的计划已经流产了一半。只要水野信贤同时替审陈更生，不但我有危险，你之前印 VR 的所有的布置都会毁于一旦。你现在所想，只是要赶在王乔苏见到陈更生之前把他除掉。但是按照日本人现在的保护措施，你完全没有机会。不过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就有可能还有机会。

要利用上海局长这样的电台，向重庆方面发一份模棱两可的电报，确认陈赓生和王江苏的行动继续。其次，给王江苏创造一种更加隐秘的情报来源方式，以呼应那份假电文。只需要一份报纸，用简单的文字游戏就可以做到。这是挑动日本人和王江苏之间关系的关键。 而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绝对不能让王江苏和陈赓生碰面。我会想办法劫走陈赓生。行刺平津西子的时间轴，陈赓生和王江苏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只要能坐实陈赓生是王江苏的下线，自然就引发日本人的疑虑。那么王江苏所带来的情报，与日本人而言，也就不足为信了。

0: Inferno.
1: 谢谢啊。

1: 就这么弄，到这儿。
0: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文艺同志，来坐下。
2: 文艺同志，
0: 你把秦霜同志的行动计划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
2: 行动一共分为三个步骤，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劫走陈更生。根据情报，陈更生会从76号转运至梅花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车辆的途经点设伏。76号到梅花堂之间有好几条路，我们应该如何确定押运路线？又要在哪里设伏？
3: 为了避免嫌疑，我不会参与陈更生的押运。 除了我之外，只有崔墨会执行这个任务。崔墨这个人谨慎多疑，再加上陈方生又是要犯，这两条加起来，他一定不会选择常走的那两条路。剩下这两条，无论哪条路，都一定要经过文澜路。
0: 押运线路我们已经推断出来了，就在文澜路口设伏。
4: 高木先生，都走。哎呀，高木先生，高木先生，我真的已经知无不言了。只要你能解决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
0: 好，您说。
4: 你说你是天蝎行动的接头人。
0: 那你一定知道，他安插在特工总部的潜伏者是谁。
4: 高木先生，我也没见过这个人啊，我只知道他在特工总部身居要职。
0: 废话。如果能让我跟这个人当面对质，
4: 我还是有信心能辨认出来的。
0: 很好，就是这样。特工总部最近抓捕了一名潜伏者。 水野机关长已经下令将此人送过来。你要做的，就是要帮我辨认。如果你辨认不出，你知道下场会是什么样？
4: 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0: 根据你所说，这批烈性炸药，你只负责中途转运。

0: 对，只要这杯炸药能够通过油路成功进入护北区，那么军统上海在那行动人员就可以伺机而动，行动代号雪芒。我猜测，他们是想对即将召开的和平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雪芒这个代号有什么特殊含义？
1: 是一种眼疾，长期生活在雪原的人都很熟悉。白雪通过阳光的反射，会让人暂时的失明。暂时的失明。
2: 看来军统的人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3: 当然，相信高木先生的大才，要不了多久就能抓住天险。
2: 陈更生的事情啊，梅花堂已经知道了，特委会让我们做好移交工作。 之后啊，就无需我们再劳心了。
3: 陈更生是我们七十六号的人，跟梅花堂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不是梅花堂刚刚抓了一个军统的联络员，想通过他来确认陈更生的身份，这倒是个最简便的方法。去，把文件资料都准备准备，今天下午就移监。哎，对了，你们两个谁有空？跑一趟吧。功劳是梁处长立的，我就不掺和了吧？
5: 别了。
3: 这陈更生泼了我一身的脏水，再由我去，还得我多费口舌解释，可饶了我吧！<笑>哎呀，没想到啊，这梁硕也有害怕的时候。
2: 无心之刃最是可怕，崔兄，就帮我担了这个干系吧。
6: 主任，有没有让你亲自去？
7: 行啊，我让袁同海跑一趟，
3: 你们两个决定吧。
2: 主任，
7: 嗯，
2: 一纵文件送来了，需要您签字。
7: 好。
2: 这程更生在牢里怎么样啊？据说一直疯疯癫癫的，也不知道受了打击还是装疯卖傻。昨天晚上还伤了一个看守，饭也不吃，嘴上还下脏话似的，说是要见您。哼，
7: 这不挺精神的吗？那既然梅花堂着急，就辛苦二位去趟电讯处，赶紧把手续弄完，就把他直接送过去。
3: 是
5: 是。

0: 哎，干什么？你要说什么反日分子？哈哈哈哈哈！什么？你有病啊你！
1: 告诉你，我要见主任，我要见平田长官，我要见汪主席。
0: 你以为你谁呀？啊？谁他妈就见？还以为是作为做服那个电视组长吗？神经病！
2: 脑子早就坏掉了，刚说什么都听不出。

0: 事情是这个结果，也算是皆大欢喜了。看日本人的意思，会让你继续接受和平大会的安保工作。到时候你就是特务委员会的梁司长了，可别忘了提醒我们这些老兄弟。
1: 崔兴这是说哪儿的话？不过恭喜什么的就算了吧。
2: 什么意思啊？
1: 陈庚生跟日本人一样打的火热，又能怎样？说了事。 也不见日本人站出来说句话，
0: 犯不着为了一个前夫者兔死狐悲。
1: 你以前不会这么多愁善感，
0: 崔兄还是这样。

0: 说的话值得玩味。
1: 玩什么味呀？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你。
2: 崔处，哎，电讯组的电文密码本要怎么处置啊？
1: 76号的电讯组组长是反日分子，也不知道泄露了多少机密出去。说出去，咱们被人笑话的姥姥家了。先放着吧，回头拿到资料室锁进保险柜。
2: 是。
3: 电讯组都是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电文密钥，找不到这个电文密钥，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崔兄，这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别呀。陈哥说的押送路线咱们探讨出来，
0: 崔兄看着办就行了。现在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少一个人知道少一份风险。
1: 学到滑头了，你是想置身事外吧？
0: 崔兄多多辛苦，

0: 哎呦，抱歉，哎呦，
1: 梁处，没事没事，我来，
0: 我的问题我没看清路，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我的问题，麻烦您了，梁处，
1: 好，
0: 我来吧，谢谢梁处长啊。

0: 陆处长，啊，陆处长，您怎么来了？
1: 你们梁处不在。哦，梁处现在不在，那您看看，您是在这等会儿还是？
2: 啊，不用了。上个月你们处理的大事件枪击事件，
1: 档案处说你们没有存档，我来调他。
2: 哦，我说您有所不知，这些事儿梁处是不知道的，一般啊都归白队他们管。
1: 就是白队现在吃饭去了，要不我现在给他叫来？
2: 不用了，你让他送到我的办公室。
1: 行，知道了，
2: 麻烦了。
1: 哎，您慢走。

0: 快点走！给拉住！杨叔，
1: 这么早就出发了？哎，
0: 崔处说一点前要把人带到。
2: 陈组长，恕不远送了。走吧。
0: 录啥呢？啊！走，拉着走。
3: 处长，
4: 处长您回来了。刚刚陆叔来找您，我说您不在，他问我要调一份档案。
2: 调什么档案？
4: 啊，上个月白哥负责的大世界的那个小案子。
2: 他需要的话，给他送过去就行。
4: 哎，白哥送过去了。嗯。
5: 老板，吃晚饭了吧？

我老实点啊。姓陈的，你之前在总部作威作福的时候，可想过有今天啊？啊？想见主任？主任啊，今儿你怕是见不到了，应该啊能去见祖宗了啊！老实点，带上去。

0: 这什么情况啊？这些虫拍谁的把道给倒了？
1: 让他们赶紧给我让开！
2: 快点说你们的聋了吗？
3: 马上马上马上就给弄了。
4: 怎么回事？
2: 不好意思，大哥，东西撒了一地，我马上收拾干净，让你们过去。
0: 赶紧把东西给我收了，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呀。
0: 管事的呢？
2: 有，在那儿。
0: 一二三，导演，导演，导演，哎，戏你呢在这儿？拍什么戏啊？
2: 我告诉你，赶紧把东西都给我收了，不然我把你们全给崩了！
0: 快快快，东西都收了，烟小点，小点，赶紧让开，小点！快快，
2: 给戏班走，快，别点烟了，灭了，灭了！
0: 快点，把烟灭了，
2: 把烟灭了，把烟灭了！江少军人，把烟拿开！江少军人，把烟拿开！再不挪开，我就开枪了！
5: 他娘的，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吧，这都提前定好的路线，没人知道啊！
6: 人呢？
5: 我找去，快到啊！啊，是。
6: 喂，是，我是，
5: 什么？好了，我知道了。立刻通知巡捕，在周边区域戒严，一只苍蝇不都不能放过去。
6: 王秘书，主任。 马上让崔某过来，啊，叫梁硕也过来。
7: 是，主任，您这是
5: 程更生半道被人给劫了。
6: 是。

0: 陈庚生当日被捕，我们也都认为他就是重庆分子，今日被救走，更加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1: 真没想到啊，这军统那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
0: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日分子就拿到了准确的消息，设伏的时间地点也都恰到好处。
2: 我看特工总部是需要该好好整顿整顿。
0: 李主任，这位是我们宪兵队新上任的副队长高木雄一。
2: 押送人员和押送线路都出自76号，这件事特工总部必须向学业机关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要说押送的路线和时间，也提前通报给高木副队长了。
1: 喂，好了，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候，毫无意义。我们这里，我自然会好好调查。崔处长，押送的人是你的心腹，押送的路线也是你安排的，这笔账到底怎么样，我之后跟你算。我已经命令梁处长戒严了距离事发地5公里之内的所有街道，他们就算想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2: 很好，我也跟着去。
3: 高木正司，あなたはまだ科学が乱れていないのが嫌ですか？
2: 我会带上王小素。如果陈根生真的是被军统劫走，他应该能找到有用的线索。Cemetery， 可以更准确地证明个 decade off。

0: 请进。
1: 听说陆处长有事找我。
0: 请坐，林田小姐。
1: 你至少该称呼我一句长官吧。陆处长出生在礼仪之邦的中国，这点礼数难道没有学会？
0: 林田小姐别误会，我并没有不尊重你职位的意思。
2: 快，
0: 我觉得人的名字和头衔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既然是个符号，你就没必要在意。这份资料上显示，严九在离开上海之前曾经对平家弄仓库进行过翻修，不知道平田小姐此前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1: 看来水野先生让陆处长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不过，这里我们早就经过彻底的调查，一无所获。陆处长不会是想要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调查结果吧？
0: 我这里有一份平家弄仓库翻修的施工记录。
1: 这些资料我们早就调查过，之所以会锁定平家弄，也是因为这些。
0: 请平田小姐再仔细看看这份记录。施工队专门动用了两辆卡车来运送沙土，一般的修缮哪会来这么多沙土？
1: 你的意思是，严九将炸药埋起来？
0: 极有可能。
1: 但奇怪的是，我们在搜索仓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密室或者地下室的痕迹。
0: 也许平家弄仓库只是一个幌子呢？
1: 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再去一趟平家弄仓库，暗中调查一下。哦，对了，忘了告诉平田小姐，这份资料是从梁处长手里接的。
1: 陆处长，话里有话。
0: 平田长官觉得是怎样，就怎样。
1: 这件事之前的确经手两手，但中间出现了诸多变故。严九死在玉龙山，梁硕也在被迫调查，线索自然就断了。
0: 看来平田长官很信任梁处长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
1: 那就辛苦陆处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这是军统季节的标记，箭头的指向就是方位。现在的指向
1: 不对，长官，他们向北撤离了。
2: 可是根据调查，
1: 你懂什么？他们是故意做成相反的标记，好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向南撤离了。你去周围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标记。
3: 我
1: 来，没错，长官，他们确定向北跑了，周围已经戒严了，只要我们沿途打探，一定能抓到他们。
4: 아다치니진요하겐시마치아쿠마노쿠소사쿠자요
5: 하이진이노리
4: 今天晚上我要网住陈根生背后的大人。我想随队行动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0: 没有问题。
4: 梁处长呢？
6: 高木队长先行一步，我得回总部向主任汇报。
4: 梁处长犹豫不决，怕是要错过立大功的机会。
6: 带人跟着高木雄一，不用出头，见机行事就好。
0: 明白，官人走。
6: 你回一趟总部，就说网球苏发现了军统的下落，带着新兵去抓人，我们伺机协助。
0: 是。
6: 钥匙给我。
7: 处长，您去哪儿啊？要不我送。
6: 去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意外的事故。

0: 放在上面，好。
1: 你怎么来了？
2: 日本人还不知道，以为我们带走了陈光生，追着我留下的记号已经到了左京。好，快！程东佑，把他们引过来。
3: 是。
2: 我去试试倒计时。
1: 好。
3: 那你赶紧走吧。
2: 等除掉王乔苏、小满计划之前的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离开上海吧。为什么？和平大会之后，上海的局势会天翻地覆，至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谁也无法预料。
1: 嗯，你也是。只要天蝎兑现承诺，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2: 你还真是执着。
1: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也要保护好自己。快走。

了，热的冰快到了，快撤！

0: 你的情况，马队，接着控制。
1: 冯将军，走开！

走。

0: 梁叔，你想干什么？为什么挡住门口的路？
1: 我还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们是过来抓捕军统的吗？
0: 你敢质疑我？
3: 裁判，哪有嫌疑人呢？还养狗粮不就好那些的？你带到有个多大？啊，
0: 我没几不得比人拿走狗。去，
4: 四哥，笑一下。

0: 아버님 주무시러 너 그만 와 기둥마다 직각 꺼내러
1: 쏘가 싫었어요.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朱新斌。
1: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0: 欧洲新兵和万彩民去门巴乡半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扎西。
2: 今天里边拍完，我们要去龙江了。
1: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0: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是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的，没动。
0: 那个是，那个是。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场退补，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哎，那车有几个？但是这些，你们是不是破的？你们这个拍摄的嘛？那你们这几个嘛？这几个的？

0: 双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行来行。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得了什么收成？我也是。
2: 打电话让他们。
1: 有，让他们收成也行。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你好。
1: 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立刻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路线？
4: 是这个
1: 光线太高了。有，
3: 这个要降到10以下。
1: 好的，
3: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这个打不开啊。快点来。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3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多，只讲底牌，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培德和他的2只羊不计其数，不温腐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带去武装朱毛虎了，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西提，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才傲武之错，自古则有优贵。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老师，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2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局。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草鞋，
4: 乡亲们来买草鞋哦！
5: 买草鞋嘞！
6: 买草鞋嘞！
4: 草鞋嘞！
7: 买草鞋！
4: 买草鞋嘞！
8: 买草鞋！
7: 买草鞋！
9: 买草鞋！
7: 买草鞋！
10: 蛇鞭，腰疼吃杜仲，头疼不串胸，打得满地爬。快寻祖师马，
4: 来来来，坐下。
11: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烧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工资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4: 喂，快看，
5: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工资币。
6: 好，
7: 好，
6: 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工资币，工资币买东西更便宜。
8: 走，
9: 换工资币，
10: 换工资币吧。
11: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工资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12: 不流通叫啥子俗去哟、哦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都九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2: 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3: 让一让，老乡们，
4: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保宇，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5: 保宇，快，
6: 朱警长，
5: 快，
1: 林老先生，
4: 让一让，让一让。
7: 润之，哎，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
1: 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8: 傅百岁先生让我来新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为教养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子辉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来了些盐巴，刚进来纪委团就追了过来。
3: 老乡，
7: 躲起来，乡亲们，
3: 躲起来，
7: 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
0: 子辉，你们骄阳暴动怎么样了？
9: 二十五号上午打了三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
8: 烧毁了乡亲们70-80座房子，抓走40-50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00-200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1: 谢谢。有牺牲的吗？
8: 有4名农会干部牺牲了。
1: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8: 子辉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院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啊，
1: 谢谢。
8: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德利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
1: 只要他肯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假的他都喜欢。
8: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1: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天还讲一定要谢谢你。
7: 润之，
1: 朱军长，
0: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9: 那我们回去了，骄阳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三坑、杨丑、大坪、乌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臣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0: 就这么干。林老先生，哎，你的3个儿子是闵熙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9: 闵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0: 有时候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1: 有田有家媳妇。
0: 是。
2: 林老先生，祝福你们。文采，
3: 在。
1: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3: 好，
0: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讲我们家的事情了。
2: 哎，子辉，
4: 哎，
2: 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
4: 放心，闽西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
0: 哎，
1: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闽西南下是正确的。
4: 毛委员，朱军长，
1: 搞到了
4: 啊。搞多久？
2: 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1: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站，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
2: 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1: 听婉欣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
5: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牌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1: 分对了，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4: 同意。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2: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1: 都是跟我过来的乡军，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丈量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1: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了，特别是知道了前几天湖南省委派驻修京几个人过来，只是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耳朵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2: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尔卓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3: 龙岩口战友，
2: 我们不打是闲人，要打败了湘赣两军三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进攻上湖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3: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2: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放了逃跑主义错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纠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希望这次尔卓跟朱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
4: 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

0: 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进冈山给我们送盐罢，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 当天被判不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1: 陈芬同志牺牲了，
0: 5月5日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1: 左剑呢？
0: 据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3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矮虎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她已经有近8个月的身孕。
2: 没有人去救吗？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3: 人呢？带上井冈山了吗？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监视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他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可靠。
0: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拿着，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菊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位。”
3: 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2: 他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女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3: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2: 没有再去救吗？
3: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2: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1: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3: 泽建没带走3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1: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0: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今天家家的山竹菜里有咸的味道喽。只要你们高兴就破喽。
1: 来来来，破我破我。
2: 我要不公平吗？你破我一盆来。
3: 好，哎，我来破，不能破。
4: 毛委员，是你们上来才把这两口井清理干净。村里人说你学问大，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让子孙后代都能记得。
0: 好，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与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它红双井怎么样？
4: 红双井，
3: 红双井好，
2: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
5: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7: 毛委员，刚刚乡亲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斯平小井村了。
0: 好，我们尽快开工。
8: 是，
9: 毛委员。

0: 南省委来的。
1: 中央
2: 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1: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我二处率主力团28、29团去。
0: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2: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1: 一定是杜修经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二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2: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0: 作战图都画好了，
2: 杜秀清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
0: 马上研究一下二卓的部署吧。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二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一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
3: 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石生便可置足一马。
0: 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守，我们佯攻。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1: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0: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立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1: 那就赶紧写信吧。
4: 报告，报告。
5: 怎么了？29团果真出事情了？
4: 29团党代表龚楚带着队伍走了。
5: 什么时候走的？
4: 听大陇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5: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他装病一定有鬼。
6: 已经走了将近5个小时了，
0: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市集合28团，带队伍去追。
1: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7: 在，
1: 集合队伍。
7: 是。
0: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5: 荣怀
7: 在，
5: 跟朱军长一起去。
7: 是。他们到陇市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5: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8: 是。
6: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29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0: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6: 加油，荣环，
8: 荣环，咦，
6: 朱局长，
8: 追到了，
6: 追到了，队伍停下了
9: 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修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6: 杜修京又跑回来了
9: 啊，他还让我转达请28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0: 快速前进吧！是。这个杜修静中了哪股邪气了？
1: 他更像个叛徒！
2: 加速前进！
1: 让二十九团去送死啊！
2: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 同志们，陈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
3: 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4: 大卫，我们解放前程。
1: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队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郑州的。
2: 前面去等，我们要先把敌情侦察清楚。
1: 还击！
2: 还击！
1: 二十九团遭伏击了！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去干他们！
5: 是。
6: 二爷、三爷，跟我走！
7: 是。

0: 还是冲进了山庄，怎么办？冲吧，二柱。
1: 对，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是，跟我走。是。
2: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火急。
3: 是。
2: 毛委员、袁参长和罗党代表来了。
4: 毛委员、
2: 文才、荣桓，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4: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二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放下！都放下！放下！放下！全部放下！你们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军里六小重义都放了，
3: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讲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我毛委员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下，都放回去。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1: 结果呢？
0: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1: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

0: 往宜章方向跑了。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1: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0: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声。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秀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1: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0: 嗯。
1: 公楚呢？
0: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秀京身上了。
2: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1: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钱明、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集合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0: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1: 哪里的话，朱毛朱毛，姓朱名毛，有名无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2: 是，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
1: 执行命令。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2: 明白。
3: 爸妈、嫂子、兰英此回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叔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
4: 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3: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叔，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叔，是位大英雄。
5: 同意，
3: 一定做到。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1: 楚进长，
2: 润之，
1: 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
3: 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 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胡。

0: 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京在会上做了检讨。
1: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杜军长还有王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1: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3: 现在承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我提议组织上要判他的罪行。
1: 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
2: 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支部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加亲切，擅自带走队伍。
4: 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
5: 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
6: 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
7: 文英讲的对，接着念。
0: 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4: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8: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4: 对，
9: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10: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
2: 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10: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11: 是。
0: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12: 袁崇权应该是28团二营的
13: 营长，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12: 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13: 已经让苏宇过去了。
14: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15: 袁崇权这个混蛋。
16: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13: 拉出去毙了。
17: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活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七独立师刘世义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12: 他们会趁虚会剿。
13: 把袁崇权给我追回来。
17: 崇义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16: 我去追。
13: 你带一营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11: 是。是。
0: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

0: 你也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1: 把枪端起来，
0: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十一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0: 把钱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这我已然能降啊！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
1: 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一哭二卓，二哭二卓，二卓今已矣。流血重任谁承受？生未接济，死未接济，接济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2: 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殉国。 革命不成功。

0: 历史不回家。
1: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2: 分明，
3: 毛子月，朱军长，他们去会剿井冈山了。井冈山被辕门才朱云清、何天英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三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冈、永信、莲花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4: 正是耕禾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
5: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1: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
6: 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我们有牺牲的，他们也有死的，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7: 他爸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尤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尤家这份心。
8: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尤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
1: 我爸知道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杨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杨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杨界哨口早有部署。
9: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杨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只砍公的，不砍母的。

第二道，篱笆障碍，把锯断的矛柱、倒塌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20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

0: 择机退下。第四道，8-5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第五道，修筑射击掩体，至少要4道堑壕。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1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 要多备一些铁桶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运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委员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阳涧。

0: 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厢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1: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杨剑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小问。
2: 这个是写的好。
3: 毛宇，朱军长，这是宁冈县委送来的。
4: 两支羊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用心。
5: 江西军区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
4: 也是一条蒋介石的口，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
6: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老爷，
1: 认真，
2: 周警长，
1: 周警长，
2: 周警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3: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2: 茅坪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慈平找到了文采，说驻扎新城的干级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茅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3: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
1: 人呢？刚进茅坪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3: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1: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3: 不要等，现在就去。
1: 是，
3: 来，
2: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3: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2: 等一下就还给你。
3: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1: 明白。
2: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3: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2: 华阳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的等在新场，随时过来血洗茅坪。
3: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2: 嗯，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29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杜秀京、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3: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刚、新城、莲花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2: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4: 特别是湘赣边界一打以后，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2: 纷纷反水，
4: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3: 你打算如何处理？
4: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茅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2: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

0: 目前编剧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嗯，
1: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临江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嗯，
2: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1: 好，我去通知。
3: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2: 朱军长下山，挑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2: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了，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
1: 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0: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到奥头垄，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2: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王
0: 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
3: 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0: 对，32团一营由牛亚皮、霸上绕到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 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好，
3: 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0: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驻宁章的禁卫团。肩上扛的是什么？
4: 应该是浸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打杀了。
0: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5: 走！

0: 楚晋长，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影星，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一国去。
1: 好。
2: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1: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2: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世一的会将。
1: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取、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2/3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近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
2: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朱毛心朱明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宏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毛会师。
2: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1: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
3: 上个月就免掉了。
1: 早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2: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3: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2: 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更草鞋打仗训练。
4: 坚持！

0: 红米饭、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
1: 认知的欣赏。

0: 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
1: 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只是严厉批判了芒动主义的错误之事。
2: 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
3: 我也很想念他们。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仅只有一年，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1: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甚至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地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0: 我正准备回复润之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1: 我来回复润之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润之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0: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 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原来这里只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西药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 毛竹制作成镊子、毯针、消毒腕盆，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 金银花、鱼腥草、制作人中白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护理好了，一批批重返战场的红军。

0: 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驻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1: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
2: 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3: 红警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是，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5分一元，共募得1000多元。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
6: 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是，
7: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8: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9: 要做红军。
10: 天气寒冷，快送伤员进医院。
11: 子清，朱军长。 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12: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
11: 哪里的话，要跟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
13: 大家都等你回来呢，子清。这是朱军长为你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尔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12: 谢谢军长，
11: 回去吧。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清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驾！
3: 陈毅同志，
2: 周局长，润之，
3: 彭德怀，华工略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2: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3: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豫南环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2: 好，这是黄攻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攻略写了一首密诗。黄攻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它。
4: 你也想再去喽？啊，
2: 好，我最喜欢读诗喽。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攻略

0: 领导了平江起义，
1: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0: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
1: 红军
0: 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支持，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2: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3: 快去通知何长工。
2: 是，执行命令。
3: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得动员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3: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4: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
5: 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
4: 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6: 是。
4: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崖、梅树山、结园、猴子坳、黄杨界进慈平、大小武井六连洞，大约23里地。第二条茅坪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经黄杨界北进茅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林芝市茶余县，看如今的幸福生活，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鱼水深情。团结花开发展果田，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亚龙大地描绘出日新月异新画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藏北草原青绿满羌塘，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忙生产护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市茶余县扎下根来，升起茶余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这片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茶余人，茶余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朴实话语，道尽雨水深情的全部重量。如今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一条宽阔的村道上延伸，在每一张安然的笑容里生长。
2: 这里是林芝市茶余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按照过去的记载，从丽江到茶余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
3: 在1951年5月份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而当时驻扎在茶龙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在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茶余的道路。
4: 1951年9月30号，先遣连队走到我身后的这个日马，10月1号的早上，在这边升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我们的电影。
5: 我在茶余5万年没放电影，一直放到5、6年。
6: 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到部队来看电影，到部队以后，这边是群众，这边是部队。藏族群众很喜欢看电影，我们当时带了几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诞生》，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两部一放，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这是啥？凡是放电影，这个时间的很多那个群众都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2: 人民军队在茶余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给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
6: 开始的不动，不会烧，反反复复弄了多少次，哎，结果后来呢混砖烧成了，但是这个烧青砖就很困难，发多少水，怎么个深，慢慢实验，哦，烧成了青砖，所以茶余都是青砖房噻。
4: 在这个地方选址，然后烧了3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我们茶余部队45栋民房啊，包括那大礼堂啊等等。
2: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茶余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
7: 126团他看到我们登人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火种嘛， 他们把仓库打开，让这个嘎窑村村民去领谷子，像我们所有的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年花白，过去我们等没有的，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原来是这样，包括张国成也是这样。跟我们杀青稞、杀土鸡啊，那个就收入就少，所以部队就帮着插秧，帮着收割。那么这样以后，我们的嘎窑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的？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步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们种的谷子都长得好好的，结果没有人收。那个时候我们嘎窑是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了。
4: 我们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茶艺人，茶艺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茶艺特有的。
2: 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多年来茶语的稳定快速发展。
8: 电也有嘛，电路也有嘛，什么都有了嘛。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哎，现在我们买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送到村庄里来了，我们村子里去领的东西可以的。
7: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初团结，边疆稳定，这就相当好的。最大的是民生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房子、水、卫生、教育，以前刀耕火种，现在是机械化劳动，这么情况我们看得着摸得着的。嘎窑到我们灯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更离不开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6: 当年我们走走茶叶，我说哪一年能在一条公路通到茶叶，哎呀我就高兴了。当年的时候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路，现在有一天就可以冲到达茶叶，一直到了部种，一直到摩托，所以我很高兴实现我这一生的梦想。
2: 所有人都知道解放军进藏路艰难，那么究竟有多艰难？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这一次我刚从云南出发的时候是好奇，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的状态。这一路上我的情绪起伏也是经历了惊恐、悲伤，然后是疲惫，充分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那么现在站在本次滇藏线的终点察隅，回想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进藏路，山河心迹，这一路上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见了百姓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更看见了未来蓬勃的希望。
0: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山南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

0: 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
1: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同学们伴随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 现在孩子们所跳的这个舞蹈是援藏老师与本地老师携手打造的一个特色成果，它

0: 运动的同时，既能够传承好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
1: 安徽省组团式教育援藏带来了先进理念，援藏老师们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也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
2: 平时在课余生活中，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感觉。
1: 今年是山南撤地设市十周年，十年来全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余个民族，社区创新探索六微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着力构建互县市城市社区，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
3: 民族多，人口多，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微六融模式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我们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
1: 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
4: 你这刚刚听住也是，这把子几刚刚都在几个吃肉呢，我都觉得也是大能进步。
1: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泽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增产、农牧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种植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如今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
5: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
1: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位于山南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原无人航空技术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落地投产以来，企业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高原空中观光、生态监测、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已成长为全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
6: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1: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
7: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打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1: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撤地设市十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商贸流通日趋活跃。十年探索，十年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山南以发展之劲促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

0: 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前正在手把手教农牧民给西红柿整枝打岔的是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格桑。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白马格桑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2: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实实在在增产增收。
1: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们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悄悄播种下创新探索的种子。
3: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我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4: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自立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1: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5: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6: 把科研项目全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7: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的持续的发展。
8: 把社会服务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我们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各自领域啊，去发挥咱们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繁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9: 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晓林、白马、王堆、卓嘎达巴欧洲出席。
0: 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邀请了6位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登台，他们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

0: 分享了自己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
1: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广大青年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在自己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2: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今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我身边的青年教师们，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我们的教育强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一个个扎根学育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为现场近百名青年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
3: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血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4: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努力成为一名敢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消防。
5: 下一步，我们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我们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6: 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7位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激发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强国建设的干事热情。
7: 听完这个讲座，其实是再一次触动我的，重温了教育事业的伟大，以及我们教师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8: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这一份事业，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6: 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余人现场聆听了宣讲。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9: 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我们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也会通过更多的活动去宣讲教育家精神。
0: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座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批发价格亲民实惠，
11: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然后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10: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这里还倾斜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
12: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优势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我们的停车费呀、还有交易费呀，都是给我们免的。
13: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10: 据了解，园区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项目，还深度落实

0: 实自治区冷链物流不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绿储高新”、“服务拉萨”、“无色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1: 又是一年草场泛绿时，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怀着喜悦心情，进入生产高峰期。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羌塘草原气温逐步回升，几场夜雨落下后，比如现下去镇的草场渐渐染上绿意。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也迎来了黄金高峰期。
2: 啊，他老能干说他，家庭呢也过去媳妇怎么办吧？反正可有呢，我们那嘛的了他，要的些啥子鸡的，俺从萝卜毛做进屋里呢，在他，啊，咋种的是营养的，干活吧些的。他当年呢，俺从永远把这个呢，他什么就拿走，有的他老呢他，他那忙着在，永远可生小鱼了。
3: 给了我们草场好像是比以前好多了哟，就是好多了，好多一点。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三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始终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近年来，那渠是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4: 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山的小样子，这老样子的，放的是那种的，但是那小样子太矮子，穷通个了，还穷继续，南北去的，俺从六百亩种的小样子，人通几百个的种。
3: 小鸡忙的忙的，今年我们落下一农民们忙不起的，这里里那了，马过来你来送的。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曲市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
5: 在色尼区纳曲镇路让村，共有280个生态公益性岗位，每名岗位每年可获得7000元补助，真正实现了护草增收两不误。俺做种草去，设下芒草去，在各地有的，俺们里在建设一样的，可有个俺们里要的，种草去芒草呢，可有个送去的，要的新的，这里送草要的，就是了俺们这也不少的。
3: 安多土硕100光伏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路线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
6: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规避了传统工艺的资源消耗大、易破坏植被、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
3: 并往发电。如今的藏北高原牧业生产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处处是生机，满眼是希望。羌塘儿女正以奋斗之姿，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5月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肺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7: 建设美丽西藏中。

0: 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十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二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1: 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3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28号，阿里地区第4届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各县、地职、各单位、各行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齐聚高原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为期10天，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赛事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雪域，太极润童心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太极拳。活动以太极公益教学为纽带，让学乐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0: 近日，那曲市瑟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杨子受惊了，苍雷，快起来！没事了，
1: 多谢，多谢娘子救命之恩。
0: 起来，没事了。
2: 你实际打个伏吧。
0: 娘子这一路都有官兵护送，可见身份尊贵。你小弟也不在乎什么奇珍异宝，我唯一可以拿出手的便是养花之才。若是娘子不嫌弃，不若送娘子几株芍药，为娘子的府邸增加一抹颜色。
2: 我初到长安，府邸还未有着落，你我同为女子，自当护住，不必客气的。你若再这样，我日后可

0: 蒋军，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回自己家也给不了贼眉鼠眼的习惯？我小姨的眼光也太不济了。啊，
0: 你这么晚来我这儿做什么？
1: 我要吃烤鱼。今日身子不适，还是改日吧。慢走不送啊。等会儿，你这身衣裙。
0: 与往日不大相同啊！怎么回事？没什么，我上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荆棘把我的手给划破了，没关系吧？我又不傻，划伤手的是刀还是草，能留多少血我还是分得清的。
1: 刚才你鬼鬼祟祟，是不想被你们两个姐妹看到这血衣吧？
0: 小点声！
1: 你不老实交代，我现在就喊他们出来瞧瞧。
0: 别！事情就是这样了。不过还好，我福大命大。
1: 你可知是谁干的？
0: 我在长安。 也就那么一个仇家，
1: 未必。商贾竞争屡见不鲜，可花行却从未行过如此狠辣手段。
0: 的确，若只是生意竞争，也没有必要取我的命。怕就怕这背后另有其人。
1: 我会去派传音查清楚。
0: 谢了，没想到这蒋寨主对我这个小工还是有几分情谊的。不用
1: 谢我，我是看不得别人动我的钱袋子。
0: 哦，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啊？明日可不可以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再陪我去一趟清凉山？
1: 做什么？
0: 我想把丢在西边的芍药给拿回来。
1: 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这伤疤还没。

0: 你就不能消停点？
1: 不是，那花培育好了，最起码一株能够植十罐呢，扔了怪可惜的。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衣服都成这样了，你不扔，他巴巴的把它带回来。
1: 这件衣服可是我跟生意赚了第一笔钱以后，生意买给我的，自然不能扔了。不过也是，两军身边都是那些酒肉朋友，自然不懂我们之间这些患难情谊了。
2: 这么晚了，牡丹怎么还没回来？咱们出门去迎一迎吧。

0: 你看，这怎么有只小猫啊？哎，它好像受伤了。
1: 它的伤已经被包好了，你还是小心小心自己的手吧。
0: 这怎么包的跟我一样啊？你给它包的？
1: 当然，是我只会穿鱼包的。来。
0: 你们好像很熟悉。
1: 别看他现下乖巧，我啊，好吃好喝了喂了一整年，他还是不肯留下来，经常神出鬼没，偶尔还带一身伤。不过，自从有了他，腹中再也没了老鼠，也算是有半个良心吧。
0: 若是被圈养，失去了自由，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是没了滋味。外面或许会挨饿，或许会遭遇凶险，但是天大地大，有无穷的可能。当真是一只聪慧有志气的小猫呀！
1: 你与它倒是挺惺惺相惜的。

0: 我派人查了你遇刺那日进出长安之人的名册，最可疑的便是此人。
1: 这是刘家的人，果然此事跟刘家脱不了干系。他们知道我活着，也明知道我的身份是假，却不报官，暗中出手。想必他们不想让吉安县主知晓此事。
0: 聪明。
1: 这次多谢蒋军，若是我防错了人，侥幸逃过这一次，下一次还是会被他们害死。
0: 你的真心感谢价值几斤啊？咱们的分成比例要不要调回来？
1: 那是不可能的。
0: 要不要本官帮你教训教训那小人一家？
1: 蒋军帮我查出了幕后指使，我已十分感激，怎能再劳动蒋军？母亲跟玉露的仇，我从未忘记，我早晚会跟他们再相见的。
0: 有你这狡猾之人盯着，我便等着看刘家登高跌重那日。不过来日归来日，今日这关你打算如何过啊？总不能今日防贼吧？
1: 刘畅之前就知晓我在长安，刘家如此痛下杀手，怕是因为刘畅对我。
0: 你想让他断了心思，恐怕没那么容易。

0: 如今我假借在身，不便声张，我只能先打消他们再次动手的念头。无论刘家二老如何狠毒，但刘畅最起码是一个守法之人，况且他一直对供药之事心存愧疚，或许这份愧疚能助我化解此事。
1: 别让你家长去下来，若是被人看到，只怕更是要误会。
2: 你约我见面，我十分欢喜，手怎么了？
0: 我的手是你父母派来的杀手所杀，刘畅，我又差一点没命了。
2: 对不住啊，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发现了你还活着。我即刻去寻一个安全的宅子，你待在我身边，我定会保护好，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你了。
0: 你别下车，
1: 你离我越近，怕是我死得越快。
0: 刘畅，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忤逆你父母吗？只要你我尚有瓜葛，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除掉我。你口中的保护，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请你转告二老，绝对不会打扰你跟县主的婚事，更不会阻碍你们刘家的荣华富贵。何为方已死，还请他们高抬贵手，也请你

0: 父亲母亲，请放过何为方吧。我们刘家书香门第，不要再做这等杀生造孽之事了。
1: 你怎知道何为方没死啊？他来纠缠你了，
0: 并非如此，是我偶然发现他还活着，是我去找的他。那你找他做甚啊？你难道要把他接回刘宅吗？
2: 既然答应了和县主的婚事，那郑七位王的事情被县主和宁王发现，无异于欺君，判死罪也不为过呀。县主虽然钟情于你，不忍杀你，但婚事一旦过水，你的仕途就保不住啊。四叔，当年因为你和县主之事，咱们被赶出长安，被逼着连着故居都卖了。如今好不容易回到这里。
0: 若就是再来一遭，只怕我与你父亲，你活不了几年。我并非是要背弃刘家，而是求父亲母亲，别再为难他了。官叔不上，他已经死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妻子了。
1: 不是我们要杀他，是你呀。若你忍不住要去见他。 那何为方就还活着，永远横在你和县主之间。若你真能当他死了，我们自然也不必让他再死一次了。

0: 这家伙好大的规矩，买个箱子还要送货啥的，这也太挑剔难缠了。
1: 标准也有啥不好的？这盒子里的箱子基本上都卖光了，还不是咱们赚钱了？
0: 也是。再说，出来走一走，就相当于活络筋骨了。
1: 对，活络筋骨。
2: 好演出。

是你。

0: 吕娘子，怎么每每遇见你，你的行径都如此古怪？你看，你看，
1: 牡丹若想害你，今日就不会出手。你若信不过我们，就走吧。
0: 我只是在行医而已。
2: 你之前买花只取根茎，是为了入药。
0: 我听旁人说花满柱有别家没有的梦蝶香，我就想看看它的药性与别的芍药有何不同。
3: 行医救人又不是坏事，干嘛偷偷摸摸的？
0: 女子行医常遭人诟病，有些人一看到我是女子便不信我的医术。病人一医师，那这病还如何治得好？
1: 今日那些人为何追打你？可是你将人治坏了。
0: 不是的，凡是遇到我医术不及之症，我定不敢不自量力。但凡是我可以医治的，经我手的病人，无一例外不被治好。
4: 你这药材远超你所赚的诊金，你这是收钱太少，坏了行规，怕是被别的医馆教训了吧？
3: 竟然亏钱看着。你当真是李航通的女儿吗？
0: 我父亲确实不知情，若是被人抓到告到我父亲那儿去，恐怕日后都再难偷偷溜出门行医了。哦，日后各位若有任何不适，还请找我来看，我定分文不收，以报今日恩情。
5: 差点被人发现你是女医，你担心的不是名节受损，而是无法继续替人看病。
0: 我的病人中有几位需要定期施针，若是治疗中断，病情反复，那怎么行？哦，对了，我还有一位病人在等着我去送药，我就先告辞了。
2: 等一下，你若现在出去，又碰上那群人怎么办？这药我们替你去送，你先换回女装吧。你只有安然地度过了今日，日后才能继续行医。

你的手是被什么所伤？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7日前被利器所伤，爆炸后并无大碍，我懂些药理，所以配了一些花鱼止血的药。就是平日里偶尔会有一些抖。这样，你试着握拳。握拳，嗯。 你再试着使劲捏我的手。

0: 我快穿上去煮水，然后再拿些干净的布和木板来。
1: 别慌，他在帮我看病呢。
0: 你这皮外伤看似无碍，实则指尖静脉的损伤却没有及时医治，这才会颤抖。若是不。

0: 但换处剖开，让筋脉归位，你这手恐怕就要彻底废了。啊！不是，明明都快好了，怎会突然筋脉受损？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吕万荣的女儿，或许他就是想趁机毁了你的手。不是的，我不会害人的，你这手已经耽搁了许久，必须立刻治疗，不能再拖了。
1: 父亲视我为眼中钉，你为何要帮我？因为我先是医者，再是吕庚春。那些流言我是有所耳闻，可是我相信我父亲的为人，他虽古板了些，却为人正直。那些下作的伎俩绝对不会是他所为。
0: 你当然会替自己的父亲辩驳，
1: 母大不可信他。
0: 生意上的事我不懂。
1: 我只知道，凡大医治病，有极恶来求救者，愿亲善友，普通一等。我既发现了你手有伤，就不能放着不管。若是你不信我的医术，大可差人去打听，我可曾治坏过任何一位病人？我如今已知晓了你的身份，若是经你诊治后，我的双手恶化，我定会报官抓你。到时候你不仅仅只是挨板子，你的名声家声都会有损。 即便有这样的风险，你还是愿意诊治我吗？
0: 若是因为我心术不正、医术不佳，致你残疾，挨板子又算得了什么？也当废了我的手才是。

0: 这是我们初见时你遗落的帕子，连帕子上绣的都是可入药的龙胆草，可见你是真的痴迷医术药理。我信你。
1: 哪儿找的江湖游艺，怎么把手抱得跟个蒲扇似的？
0: 蒋军抽走的利钱太多了，我也只能请得起江湖游艺了。
2: 此话不妥啊，我们的分成不是早就定好了？莫非你想反悔？
0: 我这个人答应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反悔，相反的，我还要给蒋军送钱呢。
2: 你又在打什么算盘？
0: 我手都这样了还打什么算盘呀？蒋军，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好不好？我说的是那盆压在您府中的琼台玉露，也该数回来。
2: 这个好说，且看今晚的宵夜味道如何。刚好有人进献了上等的美味，烤肉啊，烟火气太重，怕污了蒋府，还是你这个小仆人合适。哎，
0: 蒋军，您看我手都这样了，也无法侍奉您吃喝了。养伤期间您还是到别处享乐吧。啊，
2: 右手不便，那左手可以用吧？还是说那盆花你不想输了？白日我特意命人送了秋千过来，也算是为你的小院啊添些意趣。
0: 我还真是感谢您了。知道我忌口，只能啃胡饼。一会儿不光要在我面前吃这些肉，还让我帮忙烤，真可以。
2: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右手也别闲着。一会儿，过来给我扇扇风。
0: 给你扇风，我还怎么帮你烤啊？蒋军，不如。我给你表演一个变戏法吧，表演一个

0: 给我掰一块。嗯，不愧是共蜜，好甜啊！是皇上赏饮的，自己掰。我替蒋军烤肉，蒋军帮我掰湖底，礼尚往来有什么不好？那我
1: 这肉怎么还没吃上？
0: 这不还没好呢吗？反正嘴有两张，手只有一只，我可不能饿了自己。
1: 你先把嘴边的蜜擦了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债主，
1: 蒋军，这是烤肉，没吃饱吗？这多谢蒋军了，明日我便把钱送到你的府上。我帮你搬进去吧。
0: 那有劳了。不过这送花也不急这一时，何必半夜折腾一趟呢？
1: 念在你辛苦烤肉的份上，送个回礼。太医署副医师亲手配的药膏，专治静脉受损。
0: 你有这么好心啊？
1: 一瓶价值千文。哎哎，
0: 我用不起。
1: 蒋军留着自用吧，没要你的钱，我还指望你的手替我挣钱，为我烤肉呢。不快点好啊，亏的是我。
0: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此药有特殊的上药手法，你会吗？

0: 杨长远，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正人君子的。
1: 被黑夜隐藏，要怎么
2: 好，我亲你。

0: 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吧！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吧！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见见花鸟屎吧！我求求您了，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吧！
1: 阿宁，
2: 我好痛，我想回家。
0: 求求你了，你让我见见花鸟屎，让我见见花鸟屎。张长阳，这儿是你的亲弟弟，也是你唯一的血亲，你难道就这样看着他从病痛中无法回生吗？
1: 阿娘，爸，
3: 能紧张
1: 回见吗？爸，爸爸你好。
0: 你恨我？
1: 是吧，
0: 杨长阳，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
4: 何娘子你就别去了，谁劝都没有用，这娘子是郎君父亲的别宅户，我们家郎君是绝对不会管她的。
0: 我知道了。
1: 琴声零零，都遮不住外面的哭喊声。蒋军若是嫌他们烦，叫人把那对母子打发了便是，让川鱼给他们些钱帛，送到医馆就好了。
5: 他们是谁？与我何干？你又是谁？凭何智慧我的行事？
1: 我并非要智慧你行事，只是方才在门口，我看到那小儿浑身疼痛难忍，口吐鲜血，但是手中一直紧紧握着这蚂蚱，不曾松手。这毕竟是在蒋府，有何事？我想。还是来跟你告知一声，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5: 没什么隐情，我只是看他们母子二人不顺眼罢了。
1: 若只是因为白氏抢了原本属于蒋夫人的宠爱，蒋军也不会迁怒于那小儿。虽然在外人的眼中，蒋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佞臣，但我与你相识不短，我深知蒋军并非如此。

0: 你觉得我该救他？
1: 此时我不好评判，但我觉得你想救他。
0: 你把我想得太多次了。

身的小儿为何体弱多病？因为临盆之际白氏难产，几乎殒命。当时他叫的极为惨烈，远远胜过今日。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当时我就站在他们家大门外。

0: 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得罪花牛使啊？他也没说不让别人救。
1: 先前我还觉得花鸟使是条好汉，没想到对自己的亲弟弟如此绝情。
2: 不要轻易下定论，这是别人的家事，其中恩仇不是我们外人能体会的。
0: 如何啊？
3: 暂时失了针，孩子睡着了。这小儿的病十分离奇，肢体疼痛无力，左下肢肿胀拘按，我先前怀疑是生瘤，燃起皮肤却无发红，亦无破溃。依我所见，他得的怕是鬼怪骨。
1: 这是什么病啊？从来都没听说过。
3: 此病故枯而髓减，发病时病人全身如万虫啃食，痛不欲生。
2: 那这还有的救吗？
3: 此病虽不致命，然要根治却极为困难。凭我现在的医术，只能暂时缓解。但我曾读过太医署傅圣手的著书，书中曾记载过此病。若要根治，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到。
2: 看来还是绕不过贾长的。
4: 郎君真的不在府中，何娘子别费心寻他了。

0: 见。
1: 吃点东西吧。啊。还没有蒋军的消息吗？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牡丹殿主，老婆，牡丹殿主，随之，阁也就来了，一直在这坐着，什么话都不说。许多年前，我也曾见过一次他这般模样，也是因为白氏母子。
1: 顾伯，白氏生产之时，他都是也在。究竟发生了什么？随之能跟你说这些，想必已经把你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己了。白氏之子出生当日，已是随之的母亲。

0: 一只。
1: 我在这儿。
0: 你父亲，他在哪儿？

怎么走？家主，家主，夫人难产，会有血崩之事。我娘要死吗？她在为王平命，命悬一线。她舍得用个孤儿，你要回去，让娘娘再等等。等我这边外了，我马上赶回去。怕娘一直等你太久了。你曾信誓旦旦的写下此生不负的诺言，为何如此？你有这个？

0: 皆是伪装，随之心里是很苦的。牡丹，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多陪陪他？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孤单了。想必他心里也在天人交战吧。 他明明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犯下的错。可，他若是救下那对母子，他心里便会觉得是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母亲。可若是不救了，他怎么会忍心不救呢？
1: 这便是他的困局。

0: 这么久了，吃点鲜花饼吧。 恭喜蒋军大，你的仇人就快死了，所以你不必再心烦，也可以早早的回府了。这白氏母子啊，还真是好骗。我骗他们与你不睦，引他们上钩，请医师前来问诊。这白氏还以为遇到了菩萨，熟知那小儿的病极为棘手，唯有傅圣手才可以医治。 任凭谁都回天无力。
1: 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已经打发到底店了。不出三日，必死。

0: 多谢你帮我拖死他们，我会将棺材钱备好，就等那小孩咽气。反正你走这一趟，赏你了。
1: 这是什么？
0: 精品啊，看不出来吗？

0: 您是？
1: 鄙人姓傅，昨夜蒋军说他大仇得报，一时欢喜过了头，饮酒又吹风害了科及，让我来给他看看。
0: 您走错了，蒋府在那边。招财，你怎么？
1: 看过蒋军后啊，他吩咐说后院有位娘子右手经脉受损，既然来了，让我也顺便看看。
0: 哦，他的手我已治疗妥当，无需外人诊。
2: 您是太医署的副圣手，啊，您所住的医署我全都烂熟于心，没想到竟有一天能见到活生生的您。哦，眼下有一位小儿得了您书中提到的疑难杂症，急需您去看看。
1: 哦，
2: 蒋朝阳这病来的挺及时的。
3: 等着啊，娘。嗯，
4: 夫人，这些钱不是给孩子的。
3: 感谢娘子救下我儿，娘子大恩，我母子二人无以为报。
2: 不必客气，收着吧，快收着。
3: 娘子真是慈悲心肠，只是您是替蒋长阳赚钱的店主。 却背着他偷偷救下帆儿，娘子千万小心，我怕他若发现会对你不利。
2: 夫人真正要感谢的人，并非是我。若他真的想让你的儿子被此病折磨一生，这偌大的长安，又有谁能真的救得了帆儿呢？

0: 说像何娘子这般吝啬之人，不是这般佃户了，日后调从他处加倍讨粮，让我把钱给你。
1: 好啊，既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0: 啊，郎君没有了，但是我。何娘子，这些年只有你能看穿郎君在演戏。既然你如此了解他的心思，为何不再劝劝他，不要再自苦了，放下仇恨，才能更开怀，不是吗？
1: 他选择救人，是因为他那颗心软绵绵的。只有菩萨才能宽恕一切，可做菩萨多无聊啊！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喝酒。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同他一样，做出一样的选择。所以不用放下仇恨，放过自己就好了，做个俗人。

0: 软绵绵，
1: 你才软绵。
2: 我直接把钱砸到了白雪的脸上，我跟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蒋军给你的棺材钱，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蒋军没有关系。你若是再敢出现在我们蒋军面前，别怪蒋军心狠手辣，直接把你给埋了，听懂了吗？不好意思啊。
0: 你这说的怎么和川姨说的不太一样啊？
3: 底殿外
0: 他亲眼看见你客客气气的将人送走。
2: 我那是大庭广众之下，我得给蒋军留有脸面啊。可是私下我那可是令人发指，专找那下地狱的事情虐待他。具体干了什么我就不说出来了，我怕污了您的耳朵。总之是替您出了一口恶气。
0: 家里钱够多，买通十殿阎王不在话下。你若为了我下地狱，我定亲自去捞你。
2: 那还真是谢谢蒋军为我慷慨解囊了。
0: 是我该谢你才对。谢你手段毒辣，解我心头之恨。谢你为我作奸犯科，与我沦为一丘之貉。谢你洞若观火，明知
2: 不必说了，一切尽在酒里，我懂得。哎，
0: 你手伤还未痊愈，不可饮酒。这杯酒啊，何该我们喝？
3: 金。

0: 喝猛了，酒后吸淫罢了，别当真。我知道，酒后吸淫。
1: ，您说您在家里钱够多，我这第一次当坏人，打打杀杀的，又是买药又是买刀的，花了我不少钱。不如，
2: 今日我心情好，说来听听。
1: 看在我尽心尽力的份上，看在花板路要扩大经营的份上，不如把契约改一改，46分如何？
2: 你这奸商也上瘾了吧？得寸进尺。
1: 你话不能这么说呀，毕竟我替蒋军干的都是欺善凌弱的事情，你若亲自去做，那不得下火山地狱啊！日日火烤而不死。

0: 多恐怖啊！蒋军，这个太阳女儿好像不烧了呢，是不是？啊？哎，蒋军，你看，这太阳是不是不烧了呀？
1: 我就这么一个弱点，还落到你小人手上。哎，爸，就一年。
2: 多谢蒋军，既如此，我得敬你一杯。
1: 都说了不可饮酒，怎么就不听医师的呢？
0: 没事儿，我这许久不喝酒了，都看你这一直喝，心里痒痒的，我就喝一杯，来，给我
1: 一杯也不行。
0: 小程阳。

0: 丹香请傅圣手随我去看看其他病患，可他如今分身乏术回宫去了。真奇怪，你说这宫中才多少人，宫外又有多少人？那些贵人平时锦衣玉食伺候着，难道也会身子弱，容易害病不成？
1: 他毕竟在太医署任职，只管里面的事儿。
0: 可是医者仁心，管他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医师眼中不该是一样的吗？
1: 所以啊，才需要像小春这样的医师啊。其实傅圣手已经很不错了，他从来没有轻视女子行医，之前还夸奖过你将孩子处置得当了。日后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记下来，他每个月都会给蒋长阳请平安脉，届时你可以请教他。
0: 那太好了，这样他管里面，我管外面，哪儿的病患都不耽误了。
1: 小春为何想当医师？
0: 我祖父出身杏林世家，一生救人无数，他寿终正寝那日前来吊唁的人足足排除了二里地。
1: 原来小春行医是因为自己的祖父。
0: 刚开始我只是钦佩祖父为人，后来意外翻看了他留下的医书，不知怎的就看进去了。现如今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了我最最重要的事，一日不见病人我就心慌。
1: 既如此，那日后花满珠用不上的花都送给你研究入药如何？
0: 真的孟牡丹，谢谢你。你这手还需用药几日，近日可以试着弯曲手指，但如若感到疼痛必须立刻停下。
1: 好，那我这可否执笔呀？最近店里有新花上市，我想提前画几幅芍药图挂于店前。
0: 万万不可，作画耗时太长，筋脉常时受力不利恢复。不如这样，我来帮你。我平时常常临摹各式草药，你说的新花让我瞧上一眼，我定能画出来。
1: 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小春。

0: 牡丹，怎么了？这些来只看守，今日怎么看起花了？这些芍药还未上架，万一他透露给吕万荣，被华行抢了，先岂不糟了？
1: 人家是来给我做画的，而且像芍药、金丹这等名品，并非一两日之功便可以培育出来的，不用这么担心。
0: 牡丹对他似乎与旁人不同，小春确实不似寻常女子，她有一颗医者仁心，是值得让人倾心以对的。

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你说这什么虫啊？这是。

0: 都有安置，哪怕有漏网之鱼，也不至于殃及所有花呀。之前施肥的时候，我还特意检查过，没见有什么虫子呀。上批送的花肥可还有留下？施肥时机没有发现，
1: 盛一，你也不必自责。你看这些虫卵，对方投入的都是极小的虫卵，你用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况且这些虫卵要过个两三日才能孵出害虫的。
2: 我去看过了，
1: 怎么样？
2: 花满处铺内的梦蝶香都没事儿。
1: 还好，看来只有我们家中的花肥被人动了手脚。
0: 吕更春。借口作画，一人在院中待了许久。我还想他为何如此好心，定是他向吕万荣通风报信，发行派我们抢了贵价少有的市场，这才让他趁我们不备暗中投虫。
3: 并非只有小春知道我们在种名品，这懂花之人可以根据花肥用料配比来推断出我们的花肥是施给怎样的花肥。况且这些虫卵很有可能是在进我们家门前就被对方投下的。
2: 可供肥的人是咱们自己人，没理由这么干呀。
0: 是啊，有机会接触到花肥的外人就只有吕根春了。
2: 真的不是我干的。
0: 还不快回去告诉你阿爷，你们得偿所愿了。
2: 这儿不欢迎你，再不走我老陈伺候。走。那怎么伺候？
1: 做的何必自投罗网？他应当不知情。
0: 就算不是他做的，也定是吕万荣指使人干的。
2: 对，
0: 你不是不知道，花行一直在给我们使绊子。
2: 肯定是他，
0: 但我阿爷不是这种人。
2: 再说不是这种人，你再说什么？
1: 眼下最重要的是救花，待花无恙后，真相如何我们再论。我去取水，你们赶紧找些硫磺碾碎，放到水中诱杀害虫。快去。去吧，
2: 牡丹，我也来帮你们吧。
1: 眼下正好缺人手，一起来帮忙吧。

0: 小春画的果然好，来，
1: 得帮你换个新扎布，免得感染。
0: 好，
1: 牡丹，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你也不要怪大夫跟圣医，八行三番五次的前来刁难，他们也是一时激愤罢了。
0: 知道同

0: 王竞争会耍手段，可我父亲亦是真心爱花之人，他若是能允许我肆意采摘家中芍药，我也不必偷偷来花满处买花了。有一年长安害了虫灾，全城牡丹凋败，只有父亲研制出了救治之法，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小花商，却没有因此大赚一笔，而是将此法教授给了其他人，救了全城的牡丹。父亲常跟我说，钱财错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可若是没有全城的牡丹绽放，这一年就错过了春天。
1: 怪不得你父亲能坐上行头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十年。
0: 父亲确实反对女子经商，有时行事过于固执，可他绝非心术不正之人，夏虫乱、摧残花卉这种事绝不会是他所为。
1: 我当然相信你父亲的为人，可是小春，你父亲如今是行头，花满柱也的确抢了花行很多的生意，有些事情你父亲不愿意做，可其他人会替他做的。
0: 倘若幕后主使真是花行之人，你大可抓了他去找我父亲对质，他一定严惩不贷。

0: 是愚蠢，故技重施也不知道换个花样。
1: 这是哪家的追妃？
2: 蔡大郎家的，刚刚送来，人还在门口呢。
3: 店主，他有什么吩咐？
0: 你为什么在我的花费中投虫啊？
3: 虫？什么虫啊？我不知道啊。
4: 好啊，你不说是吧？大伯，把他绑了，扭送官府。
0: 可都是洗过很多次的旧衣，这如今换了新衣裳不说，还穿上了几段软鞋，以你的工钱可是撑不起这一身行头的。你若是不承认也没关系，那咱们就去报官，反正雇你害花满座的人应该给了你不少报酬，这些钱你也一时花不光，到时候官差去你家一搜便可得知，这些钱你不仅一文都留不下，反而还会倒赔我许多。而你这个人也不是鞭笞几下就能轻饶的。走，报官。
5: 店主，
0: 父亲。
6: 平日你除了请安用膳，都是闷在闺房里绣花，今日怎么突然想出门了？
5: 在家闷久了，又想出来散散心。
6: 好。
3: 两位客官，
0: 劳烦再帮我加壶酒。
5: 吕行头，好巧啊！
6: 哦，看来是花满洲生意兴隆啊，店主。这么早就开始饮酒享乐了。
5: 吕行头您有所不知，我这是借酒消愁，前几日我的院子里遭了虫害，毁了不少名品芍药，这几日天气湿热，行头你也千万当心啊。
7: 我日不都是下面人传的话，到底发生何事，今日非要见我？
8: 您让我给花满洲的芍药投出，可您没告诉我那些个芍药可都是贵价上品啊！
3: 你之前给了那点好处，太少了。
9: 你个狗鼠奴，
10: 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就来跟我说这些啊！
3: 幸亏没办成，这要是办。

0: 这个富行头连任吗？想让他满员的芍药标败不难，多给点钱嘛。
1: 杨道长，那行头您怎么在这儿？
2: 那富行头又为何会在此处呢？
0: 通花门，害人花毁，证据确凿。外加上次你收买方士，到处散播我的谣言，恕我实在无法再忍。行头，我不愿意花毁你，这才没有将人证物证递交官府。可还望行头能给我一个交代。我平日常嘱咐你，约束众人可以，但不可以打压太过。
3: 我没想到你不但没听进去，还变本加厉毁人家清白，残害华会乃行中大忌。你身为副行头，明知故犯，我必须一行规将你逐出华行，今后不得再做与华会有关的行当。玉秀，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这些年我为华行鞠躬尽瘁，若是不让我再碰华了。 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啊，玉秀，我真的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向你保证，日后我定不再做这般事了。玉秀，玉秀，
4: 此时的苦主不是我，你该求得原谅的是花满洲的店主。
3: 店主，玉莹知错了。
2: 我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我只求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一把。行头也是心软之人，我只是想讨回一个公道，而并非断人生计。真正要被看轻看低的，从来不是我们女商们，而是你这种滥用权势。
0: 打压女子之人，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曹玉莹，你必须按照市价5倍赔偿我。我也希望花红之后可以和我们和平共处，不再对我们掣肘。店主宽宏，我听云谢过。玉莹啊，虽说为了花行的名声，此事不便公开。
5: 但是副行头之职，你是不能再做了。我希望你今后好好务花，你不要再心生邪念了。
0: 已经知道了，谢谢行头，谢谢店主。先前见你是女子。
2: 低看了你啊！没想到你能把娇嫩难养的火药金丹培育成功。如果
0: 店主愿意，我可以破例让你加入行会。多谢行头好意，只是行会对女子的规矩实在太多，不太适合我，还是算了。规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还需要考量甚多。加入了行会。
2: 日后若再遇见虫害或别的困难，亦会有同行帮忙。女子行商路不好走，独自打拼更是难上加难啊。世间路万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呢？我就当是为别的女子先行一探吧。
0: 看来我们只能成为对手了。
2: 有对手，才能时刻警醒不懈怠。比起千篇一律。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雅鲁藏布江的最大支流拉萨河，探访源头麦地卡湿地，见证拉萨河上游生态守护的温暖瞬间。
1: 我们爬满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
0: 沿河而下，走进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感受牧民与自然共生的越冬智慧。
2: 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3: 对，
2: 好暖心啊。
0: 漫步拉萨城区，探访娘热民间艺术团，触摸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见证峻巴渔村的千年渔猎文化。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拉萨河。在青藏高原深处，一条河流蜿蜒流淌，静静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灵。这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拉萨河。千百年来，拉萨河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纽带，连接起了高原的过往与未来，被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为拉萨的母亲河。怀着对这条河流的敬意与期待，我们的摄制组历经5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抵达了它的源头，位于麦地卡湿地的彭措湖。
2: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的发源地彭措湖。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拉萨河的流水，没想到彭措湖几乎全都冰封上了。我们是驱车颠簸了3-4个小时，又徒步了1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这片绝美之地。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耳畔风声还是很大的，现在的温度呢是接近-20°，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觉得挺冷的。不过站在这个地方，你看，美的是如此的不真实，而拉萨河的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出发，去探寻

0: 拉萨河畔的故事。
1: 彭措湖紧握于藏北高原的麦地卡湿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270多个大小湖泊宛若蓝宝石般散落在苍茫的湿地之间，构成了拉萨河源头庞大的水网体系，也成为了黑颈鹤、斑头雁等多种珍稀鸟类世代栖居的家园。在彭措湖下游，一股清流悄然涌出，蜿蜒向前，这便是拉萨河最初的脉络，当地人称它为麦地藏布。自此，这条河流携着高原的生命力，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由此正式开启。沿拉萨河行驶约2个多小时，我们抵达了嘉黎县的阿扎镇。这里有一处生态管护站，管护员们最近救助了一只秃鹫，我们特意前来探访。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得知我们的到来，管护员落三次望，打算带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只秃鹫的状况。
0: 那这只秃鹫咱们是救了它多久了？
2: 9天嘛。
0: 昨天才救的。
2: 9天。
0: 哦，9天了。
2: 对。
0: 哦，这还锁上了。
2: 对。
0: 好，那我们小心一点。哦，它蹦下来了。
1: 这是一只年龄约在8岁左右的成年高山秃鹫。9天前，洛桑次旺他们接到牧民的电话，在拉萨河畔发现了它。当时这只秃鹫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无法行动。在管护员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这只秃鹫已重新恢复活力，状态日趋平稳。
0: 一次喂多少牛肉？
2: 1斤半吧。
1: 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高山秃鹫在维系高原生态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种大型猛禽天生机警，保持着极强的警觉性。为了不惊扰它进食，我们退到门外静静观察。
0: 我们爬门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
1: 洛桑次旺告诉我们，起初这只秃鹫吃得很少，每天的进食量不足半斤牛肉。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它的进食量已经逐渐增长到了3斤，恢复的速度也比预期快了很多。今天将是它在管护站的最后一餐，吃完这一餐，管护员们将把它送回阔别已久的天空。
0: 这个笼子给它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啊。
2: 对，这专门做的，他们。
0: 哦，这笼子是专门为秃鹫做的。
2: 对。
0: 哦。
1: 洛桑次旺说，近几年在拉萨河上游流域，野生动物活动非常频繁。每当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救助就成了管护员们最紧要的任务。为了减少人为接触给野生动物带来的惊吓和应急反应，管护员们特意制作了这种专门用于救助的安全笼。尽管这个装置看似简单，但它让救助与放归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安全。
0: 马上要回家了，你看它的状态就好很多嘛。
1: 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秃鹫习惯于在崖壁与山巅之间栖息盘旋。今天为了将它安全顺利地放归天际，洛桑次旺他们特意选择了一处开阔的山坡高地。这里既还原了秃鹫熟悉的陡峭环境，也为它留出了振翅腾空、重返苍穹的自由空间。
0: 哇，它还是要再适应一会儿是吧？
2: 对。
0: 门在左边，门在左边。找到了，找到了！它已经张开翅膀了，飞走了，飞起来了。
2: 哇！拜拜，回家。
0: 快到了，快回家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只曾经遭遇困境的秃鹫终于重返高原苍穹。离别虽有不舍，但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深切的祝福。我们也祝愿这只秃鹫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如今在西藏，超过780名专业管护员常年奔走在高原旷野之间，共同编织起一张覆盖西藏重点生态区域的守护之网。他们不仅为这些翱翔于天际、奔走于荒野的高原精灵撑起一片安宁的家园，也默默筑起一道坚韧而永恒的生态屏障。结束对嘉黎县生态管护站的探访，摄制组沿拉萨河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降低，河流两岸的景观也在悄然变化。行车约一小时后，墨竹工卡县的辽阔画卷便徐徐展开。此时虽是深冬，但成群的牦牛悠然栖息于河岸两旁的牧场，犹如洒落在高原上的黑色星点，为这片苍茫天地添上了一抹灵动的气息。
1: 跟进大哥，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牧民在这儿？
2: 差不多30几户吧。
1: 哦，他们是常年驻扎在这儿吗？
2: 不是的，这个的话只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的临时牧场而已。
1: 哦，
2: 这是冬季牧场。
0: 我们来到的这片冬季牧场位于墨竹工卡县门巴乡。11月初，这里的牧民遵循逐水草而居的古老传统，从夏季牧场转场过来。尽管海拔已经从5000米降到了4300米，但越来越冷的天气依旧让牛群在这个严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让他们安全越冬？这里的牧民有着自己的智慧。
1: 你好。
3: 你好。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2: 这是现在一这是多少这是的
3: 一袋猪骨。
1: 嗯，
2: 拴小牛子。
1: 哦，拴小牛。给他喂的是什么？你手上这是
2: 哦，那是糌粑。
1: 糌粑。
2: 对。
1: 哦，
2: 喂的是糌粑。
1: 他吃一口糌粑才会往前走吗？
2: 对。
1: 哦，现在这是家里的小牛棚。姐姐干活非常的麻利，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多头小牛都已经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它们拴在这儿啊？
2: 晚上还是天气比较冷，给它们要拴在这里面。
0: 年幼的小牦牛抗寒能力弱，这里的牧民便为它们专门搭起一座用于保暖的帐篷。有了这顶帐篷，夜晚的温度可以提升10度左右。而那些守候在外的母牛也有着特殊的御寒方式。
1: 现在这是要做什么？哦，给它盖上了毯子。哦，哇，这个毯子还挺厚呢，我看里边还是有绒的。盖上以后
3: 没怎么在，
1: 还有绳子还要系起来是吧？
2: 对。
1: 哦，哎，我给你帮忙穿过来可以吗？牢固吗？啊，可以。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冷。我看地上还有毯子，这是为下一头牛准备的哈。
2: 对，
1: 这个毯子还挺厚的呢。
2: 对。
1: 一面是有绒的。
2: 对对对。
1: 一面是感觉比较抗风。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2: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哇，好暖心啊。
0: 临近傍晚，天色渐沉，放牧的牦牛陆续回到了营地。
1: 哇，快看，山上的牛下来了，这条河也是他们回家的路。哇，这水还挺深的，你看已经没过这个牛的腿的长度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步子还是非常的稳的。
0: 牦牛对于牧民而言是共生共息的家人。严寒降临，冬日漫长，寒风席卷荒野，牧民们和牦牛依偎共度，这是高原深处最温暖的生命力量。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拉萨河滋养着沿岸的牛群，也哺育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
1: 你好，我看您这是背着桶，还拿着瓢，这是要去干什么？
3: 打水。
1: 打水啊？哦，去哪边？
2: 去那个河里面是。
1: 哦，就是河边是吧？
2: 嗯嗯。
1: 好，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吗？我觉得这边确实还挺冷的啊，风挺大。

0: 你们都是不仅戴着帽子，还裹着头巾。嗯，我发现啊，这边的姑娘们走路速度都特别快。
1: 对。
0: 嗯，我想跟着她们并肩走，基本上无法实现。
1: 好，慢点啊。
0: 你看，基本上她们一会儿就能比我们快出四五米远。
1: 结冰了啊！
0: 这水真的是好清啊！平时家里用的水都是要来河里打吗？
1: 对。
0: 哦。一次就背这一整桶，哇、哦！你一般一天要来打几次水？
2: 早上一个，下午
0: 早上打一次，下午来再来打一次水。嗯。哦。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就这样就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
3: 拉萨河静静流淌，如同大地永不停息的脉搏，为这里的土地与生命注入绵长而坚韧的力量。夜幕笼罩，牛群回家，忙碌了一天的牧民在此刻也停了下来。
0: 此时此刻，太阳下山，月亮之下，群山的怀抱之中，在河畔，牛儿们大都安安静静地在这儿披上了毯子，准备入眠。帐房里，牧民们已经在准备着晚饭。看着这样的画面，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家的存在，才让这样的冬夜不再那么的寒冷。或许大家今晚都会有一个美梦吧。
3: 离开墨竹工卡县，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向西前行，车行百余公里，雪域圣城拉萨渐渐映入眼帘。此时的拉萨河面愈发开阔，一种清凉湿润而静谧的气息弥漫在拉萨河谷。下游绵延26万亩的冲积平原铺展延伸，使这里成为西藏重要的粮仓之一。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拉萨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悄然生长。高楼叠起，桥梁飞跨，现代气象蓬勃跃动，而在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中，拉萨依然守着一份古朴与从容。行走在八廓古城，古韵悠长的街巷与现代都市在此交织融合，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哎，你听前面，好像是还有很多人在唱歌的声音，还有乐器呢，应该在这边，好多人在这儿围着看呢。咱们也来瞧瞧，哦，这是有演出。

0: 眼前呈现的正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歌舞朗玛与堆弦，他们集歌舞乐为一体，在竹笛、扬琴、串铃、京胡等多种乐器的交织共鸣中，缓缓流淌出高原独有的艺术生命。
1: 像这个六弦琴哈，
2: 六弦琴展念啊，
3: 藏语说是展念嘛。
1: 哦，六弦琴它用藏语来讲叫
4: 粘黏，
1: 好听哦。我们再听一下。
0: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这群舞者全部来自拉萨市娘惹民间艺术团。他们不仅精通

0: 响马与堆鞋等传统歌舞，也格外擅长演绎古老的藏戏。为了探寻这一珍贵的艺术传承，我们走进了娘惹艺术团的传奇基地。
1: 你好，丹罗团长是吗？
2: 你好。哎，
1: 我看咱们这个艺术团规模还不小呢哈。
2: 哎，是的，是的，我们是79年正式成立的，但是在79年的话，它的前身是还是有一个叫藏戏队，当时叫娘惹藏戏队嘛。哦。然后
0: 娘惹艺术团的前身是藏戏队，自艺术团成立以来，藏戏一直是娘惹艺术团重要的表演内容之一。
1: 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典礼啊，这个就是当时开幕式的状况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鸟巢。
2: 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西藏自治区藏戏团一起编排了一个吉祥奥运的一个藏戏。
1: 哦，藏戏表演。
2: 藏戏表演。
1: 这边是。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练场。
1: 哦，大排练厅。
2: 对，大排练厅。

0: 藏戏是雪域高原上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它融说唱、歌舞、戏剧于一体，以铿锵的韵律、奔放的肢体与深邃的叙事，承载着高原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如今，藏戏依然在雪山脚下、旷野之间回荡，向世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与灵魂。
1: 哇、哦，你好，咱们这个面具是哪个角色？
2: 啊，就是藏戏开场里面的蓝面具。
1: 蓝面具哈、嗯，哦，这是
2: 温巴面具，对，
1: 咱们最具标志的，
2: 对，最具标志性的表演。一般跟别人说藏戏的话，都会想到这个面具。
1: 哦，这个面具
0: 在藏戏的舞台上。象征性的面具不仅是表演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窗口。每一张面具都源自历史传说的深远智慧，承载着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印记。而面具上不同的颜色，悄然揭示着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1: 哟，这得有个快两斤呢，挺重的。而且你看它上面装饰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2: 哦。上面是日月，包括一些绸缎呀，然后顶上的托轿呀这些。
1: 哦，我看您刚才戴着这个面具还连续的转圈啊、哦。
2: 对。
1: 哦，这个很考验人吧？对对对，这是需要功底的。
2: 对，这是要功底。然后藏戏开场温巴的话，它还有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就是蹦子。等会可以展示一下。然后戴上这个面具。
1: 我先把面具还给您。这个头上我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的作用是吧？它很厚。
2: 对，主要就是底这个。
1: 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一小块，这个是要通过头顶的，这个叫什么？
2: 叫那个贝瑞，它主要就是缓解那个，因为你额头直接戴久的话就是特别疼嘛。它比较硬。
1: 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2: 缓冲的作用，因为这是海绵。
1: 来，里边有看着很厚的海绵哈。
2: 因为有些戴的话就是要戴一天嘛。
1: 哇，
2: 对，整场戏下来六七个小时嘛。
1: 如果说没有它的这个支撑的话，可能都会伤着吧。
2: 对，都会留那个，有时候都会伤。
1: 哎呀，
2: 所以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像您练这个藏戏有多少年了？
2: 老不在。
3: 哦，行，
2: 15年了。
1: 15年了，
2: 对。
1: 哇，那是从几岁开始的？
3: 我多大年纪？你是？
2: 22岁的样子。
1: 20岁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
2: 对。
1: 每天都要练基本功是吧？
2: 对，每天都要练。
0: 台上的一招一式，皆是台下日复一日的打磨，口中的一腔一调，都离不开年复一年的锤炼。岁月流转，拉萨河畔的藏戏依旧雄浑绵长，河水潺潺，载着戏文里的千年故事，也映着两岸从土坯房到现代楼宇的蝶变。一声声唱腔是文化传承的密码，更是西藏60年沧桑巨变中从未褪色的精神底色。

0: 离开拉萨市区，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前行。进入曲水境内后，拉萨河畔一个独特的村庄映入我们的视野。在这里，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这就是美丽的俊巴渔村。
1: 老人们说是那个前期鱼特别多嘛，放到水里水全部堵了、没法下去，然后放到天上就把那个太阳全部遮住了嘛。后来佛上指点，就俊巴必须要打鱼为生，所以我们那个老人开始打鱼了。
2: 这是个传说故事，
1: 就是这么故事嘛。然后慢慢这种传下来。
0: 村干部尼玛次仁告诉我们，俊巴在藏语中意为捕鱼者。过去俊巴村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严酷的自然条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脚下的河流寻求生机。于是捕鱼这项在当地近乎禁忌的生存方式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悄然孕育出西藏古老而独特的渔猎文化。
2: 咱们村口这雕塑我就看到鱼了，那边还有一尊，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牛皮船。
2: 牛皮船？
1: 牛皮船的一个雕塑，甚至里面的主要一个工具。
0: 在当地，说起俊巴渔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鱼，其次便是独具特色的牛皮船。
2: 虽然大哥说我们的牛皮船现在还可以下水，我们可以乘坐它来感受一下，所以救生衣也穿好了。
3: 哇，坐在木上，你坐中间，坐这里，
2: 坐这儿是吧？好，哇，我已经坐上牛皮船了。这个最多可以坐几个人？
3: 七八个人。
2: 那么多呢？
3: 七八个人能走的。
2: 哇，还是很稳的。但是我们的脚就不能踩在牛皮上是吗？
3: 对。
2: 哇，坐牛皮船走啦。那游客来了都可以这样坐上牛皮船来说一下吧。
3: 就在一起唱歌，就这样啊。我就这样
2: 也经常给他们唱歌。
3: 今年肯定来的客来的多吧。我心里肯定高兴吧。
2: 游客来的多的时候，咱们会有多少条牛皮船在这儿划？
3: 哎呦，五六个人吧。
2: 五六个人哈。这会儿我们是遇到冰碴了。哇，你看这个牛皮船好结实呀，有这个冰碴它还是在坚定的前行。
3: 那没事的。
2: 没事啊？
3: 没事没事。
2: 看着这么薄，但实际上它如此结实。
0: 在过去没通公路的时候，俊巴渔村出行极不方便。那时的牛皮船不仅是村民们捕鱼的依靠，也是往来出行与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而如今伴随文化的传承，早已演变为这里的一项特色舞蹈——牛皮船舞。
3: 拉索。

牛皮船舞是这里独有的民族艺术，领舞者且歌且舞，船夫身负牛皮船，踏步相和。相传在过去，每当渔夫们将尊贵的客人送抵对岸，便会扛起船只列队起舞，以最淳朴的仪式表达送别，这便是牛皮船舞最初的样貌。传统的渔猎文化早已成为俊巴渔村的独特风景，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片土地正迎来一场静默而隆重的新生。非遗展览馆、美食体验区、文旅表演区，一座座功能清晰的建筑拔地而起，村民守着家门口的文化资源，既传承了祖辈的记忆，又在文旅发展的浪潮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岁月奔涌如拉萨河的流水，从不为过往停留。这只高原上的牛皮船

0: 早已挣脱了河道的束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滑向更广阔的天地，在雪域高原上继续唱响属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离开峻巴渔村，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南下。这条发源于那曲市麦地卡湿地的河流蜿蜒551公里，最终在曲水县南侧奔涌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江水中，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顺利抵达终点。
1: 我身后就是拉萨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水面非常的开阔，一路辗转500多公里，拉萨河从绵延的雪山走来，从童话般的梦境走来，穿过草原湿地，灌溉过大片农田，流向美丽的城市。沿岸的风光不断的变换，似乎它的旅途显得格外的漫长，但是它仍然持续不断地滋养着沿岸的人们。到了这里，它静静地把拉萨的故事讲给雅鲁藏布江听，而人们也正在不断丰富着这故事，谱写着新的篇章。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欧洲请便。
5: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4: 欧洲请闭和万财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站，然后突天突烈和白马寨系。
6: 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龙江打。
5: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4: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这是硬电，这电表测个是啊，这里，这里是 speed。

0: 这个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的，没光。
0: 那个，那个，
1: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亮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2: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亮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哎，那车有几个？但是这些，你们是不是碰的？你们这个拍摄的嘛？那你们这个几个呢？这几个呢？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呀，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在那上面的收藏。
2: 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不能？
1: 有，能不能收藏下去？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路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
5: 这个要降到十以下。
1: 好的，
5: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
5: 这个打不开啊！
1: 快点来。
3: 好的。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5: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

0: 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得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全接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
1: 以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0: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3: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0: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공연 남라 랩뱅인 도깨 자식배 가다자 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튜베 젠체베 님도디 미란네 미란네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5: 狙击手，
4: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6: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7: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6: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7: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

0: 快让张翔他们得手了，马上行动吧。
1: 好，
0: 过河。

0: 大宋，你们怎么来了？
1: 喂，什么？谁到了？别急，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辽戍哨所。
0: 嗨。

0: 醒过来，醒过来，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
1: 快
0: 走。醒过来，你没事吧？
2: 十爷，
1: 你也受伤了。
3: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让他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吧。
1: 不，
0: 走吧。
3: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放开我，让我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1: 疯了！
0: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0: 们心。出来，扫门仙，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
1: 你能眼看着这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万一牺牲。
1: 你走吧。

전에

0: 当下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据空中侦察和电波侦测的结果，蒙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陈楠，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这下怎么样？
5: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花，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6: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英勇牺牲。

0: 我们已经到达，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得我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

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
2: 藤井。
0: 来中国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3: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3: 连队长，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大帅，菊花，把长弓脉拆掉。
1: 怎么敲？
0: 跟着林山走吗？
1: 嗯，
0: 走。
1: 好，
0: 我去拿。

0: 我们找到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
2: 就是加一，方向右啊！
3: 放！
2: 看什么看？装弹！装弹！准备！放！
4: 快！
2: 瞄准炮口，准备。

0: 是张响他们把敌人的炮阵地干掉了。
1: 没错，是张响。
0: 九爷，
1: 走，
0: 去通知张响和李献花，绕到敌人后面去，把敌人的机枪手给我干掉，然后马上回来。
2: 是。
1: 团长命令你们，让你们绕到鬼子后边，敲掉他们的机枪。
0: 好，是，
1: 走，
0: 快去吧。

0: 狗日的！
1: 秦桧，你打当官的，我打机枪手。
2: 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

0: 今天仅需
1: 15.8元，
0: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7: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

0: 要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之尾部有一条深

色被褥，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怕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小爷。
1: 嘿，
0: 赶紧他们，快追！
1: 嘿。

0: 你喜欢？可是你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2: 死不了。

给我，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嘿。

二三四。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到左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0: 藏在哪儿了？
1: 屠局长，
0: 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
3: 团长，
2: 团长，坐坐坐。
3: 团长好，
2: 团长坐。
3: 团长

0: 阿达，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别，不抽了，我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啊，过去。

0: 进来。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给我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香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

0: 来寻找他们，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3: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举起手。
3: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0: 皇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0: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2: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湘。
0: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0: 跟他借衣服。
1: 借衣服？
0: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长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有？
1: 没这么算账的。
2: 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

0: 强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2: 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2: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2: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

0: 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1: 不是还有你吗？
0: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秦团长。

0: 啊，来。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上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嘛，你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小孩掺和啥？

0: 让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块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

0: 却能拿下这款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嘉士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嘉士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嘉士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嘉士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嘉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嘉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嘉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

0: 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6: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7: 看，王老师上线了。
6: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8: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9: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